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钢琴和学区房一样，曾经维系着中产家庭对于阶层地位的想象，他们希望孩子在钢琴上有所成就，能延续自己未竟的梦想，但实际驱动他们的是对后代阶层滑落的担忧。只是当他们自身也在滑落的时候，无持续庞大的投入，看不见回报的钢琴就注定会被抛弃，中产家长们也齐齐卷向更有性价比的方向。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那些练钢琴的孩子。

就这样吧，以后不谈了。听到宁俊霖说出这句话，读初一的女儿眨了眨眼，没太大反应，像过去六年催她练琴一样，不说很愿意，也不是很抗拒。六年前，当女儿还在上小学一年级时，宁俊霖成为了一名琴童爸爸，去陪孩子上课的绝大多数是母亲，他是少有的父亲。女儿上课，他坐在一边听老师讲指法、教乐理，自己还专门买了一本五线谱入门和一本音乐理论基础，时不时钻研，遇到不懂的就请教老师。学琴最开始的时光是甜蜜的，学小汤二的时候，一次练完琴，宁俊霖鼓励女儿预习，提前熟悉下节课要学的《伦敦大桥塌下来》。第一次弹奏这首曲子，七岁的女儿看着谱子非常流畅地弹奏了出来，那一瞬间我觉得她在发光。上课那天，女儿也很顺利地在老师面前弹了出来，我特别自豪。还有一次，女儿练习一首基调比较悲伤的曲子，弹着弹着忽然哭了，宁俊霖能感受到那一刻他投入进去，和音乐产生了共鸣。但那就是仅有的高光时刻了。自伦敦大桥塌下来之后，随着曲子难度日益提升，孩子的弹琴悟性、学习兴趣好像也塌了下来。宁俊霖感到着急，每每看到女儿弹琴折纸，一首曲子练习了许多遍仍有卡顿，他总是忍不住去提醒、去纠正，和孩子的矛盾逐渐产生。很长一段时间，每逢练琴，家里就是鸡飞狗跳。当兴趣逐渐消退，成就感越来越难获得，练琴的过程就只剩下反复的打磨，时间一长就容易生厌。生活在杭州的邱小雨，女儿四岁开始学琴，像很多家长一样，她给孩子定下考级的目标，以此来督促孩子为练琴增加动力。如果不考级，就更不会练习了，不练习没兴趣又没长进，那咱们花这个学费做什么呢？换了别的乐器，或许孩子没兴趣，家长也就放手了，但钢琴不同，买钢琴和上课的巨大开销让许多家长不甘心停下。邱小雨孩子上一节课400元，钢琴是花3万多元买的日本进口卡哇伊。宁俊霖买钢琴花了26000元，学琴六年下来，每年交的学费都得好几万。

金钱成本还是次要，更惋惜的是投入的时间。钢琴是一门每天都需要练习，稍有懈怠便会生疏的特长。为了打好基础，很多孩子从幼儿园或一年级

就开始学琴，因为年龄太小，家长们大多得陪学，练琴的时候也时刻要督促。生活在青海的小陆，儿子学琴的四年里，他全程陪学陪练，上课和课后每天练琴都陪，日常练琴半小时到一小时，但硬着头皮继续，换来的只有更多的痛苦。12月底，丈夫代替邱小雨陪上了一节钢琴课，结束后丈夫告诉她，整个过程女儿很痛苦，她作为旁听者很痛苦，老师也很痛苦。邱小雨并非不清楚，回忆这五年的学琴经历，在她的印象中，女儿练琴是机械的，如同上了发条，家长催一下她就动一次，没有特别快乐和享受。许多家长有相似的痛苦，孩子练习不积极，一定要催甚至责骂，才肯坐在钢琴前动一动手指。宁俊霖感到痛苦又自责，每次练琴都要吼，有时他一边掉眼泪一边弹。练琴不快乐，最显而易见的结果是进步缓慢，甚至原地踏步。邱小雨发现女儿常常节拍搞错，谱号记不准，有时我都听出了错误，她却浑然不知，但她总怀着希望，练着练着也许就有兴趣了。在女儿刚开始学琴的时候，宁俊霖脑海里也总浮现着一个幻想，周末的午后，他躺在阳台的椅子上，阳光沐浴着客厅，女儿穿着漂亮的蓬蓬裙，弹着舒缓的钢琴曲。学了几年之后，他发现这个幻想几乎不可能实现，曲子响起来的瞬间，一切确实如同幻想，但过了30秒声音卡顿，就知道弹错音了，又折纸了。随着年龄和曲目难度提升，更让人窒息的是主科学业的压力。上了初中，为了备战体育中考，每周末宁俊霖都要带女儿去游泳馆练习游泳，如此一来，练习钢琴的时间更少了。孩子没时间没兴趣，家长又费钱又费神，亲子之间的关系还受影响，钢琴彻底成了鸡肋。几年前，宁俊霖在上海置换了房子，房贷成为家庭每个月巨大且必须的支出。换房之前，他很少觉得让孩子学琴学网球贵，后来还贷压力下，学钢琴总归是一笔开销。当年他花两个月时间和妻子讨论要不要买琴，要不要学琴，数年来坚持陪练，长久的时间付出，到了说放弃的时候，只花了几句话。宁俊霖最大的感受只有疲惫，没有力气，有其他情绪。他想去机构退费，得知只能退 60%， 如果不退费可以改学声乐，于是他又让女儿去学了一年的唱歌。家里那架陪伴了女儿六年的黑色钢琴，用白色的防尘罩遮了起来，搁在屋子一角，成为一件哑掉的家具。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每个让孩子学琴的家长，最开始的设想都是美好的。宁俊霖所在的小区，连着好几年的夏天，都有琴行在小区广场搭建台子，举行消暑大会。琴行的孩子们身着长裙和小西装，轮流上台，有模有样地弹奏钢琴。台下围了一圈圈家长。有一回，宁俊霖下班经过，忍不住驻足听了一会儿，萌生了让女儿学琴的念头。从小，宁俊霖就对钢琴怀着一股向往和执念。他在河北县城长大，80后的童年时代，电视上的音乐点播节目经常播放理查德·克莱德曼，钢琴王子穿着一袭白衣，弹奏梦中的婚礼，弹水边的阿迪丽娜，他从来都听不腻。后来看周星驰主演的国产007，同样一身白色西装，嘴里叼着一支永远掉不下去的烟，眯着眼弹李香兰，给他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他观察自己的手指，修长灵活，觉得这是一双天生适合弹琴的手，但在那时候，整个县城也不一定有一台钢琴。让女儿学琴成为她梦想的延续。绝大多数琴童家长都是小时候没条件，等自己有能力了，不想让孩子也遗憾。在他们心中，钢琴不仅是一门特长，也蕴藏着某种通往更上层生活的可能性。学钢琴既能彰显品味，又能暗示财富，于是成为中产家庭的普遍选择。和学区房一样，钢琴行业也曾极其火热。前几年琴行像雨后春笋一样，宁俊霖小区里时不时出现新开张的琴行的宣传单，他家楼下的琴行门口经常排队坐着等待上课的孩子。今年30岁的马佳琪，2016年刚大学毕业，就在南京一家琴行做钢琴老师。入职的第一天，老板跟他说有三个学生要报名，让他开一节试听课，能立刻报名的话，学生就是你的了。半天不到，他就收获了三个新生。这并非个例，许多刚开张的琴行短短一段时间，学生就能招满。宁俊霖记得当时小区周围好几个琴行招生时，优秀老师的时间都要靠抢的。毕业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录音艺术专业，在石家庄做琴行老师10余年的研合。

和形容当时学钢琴的热潮，视听转化率是100%。2016年，马嘉祺从师范院校的音乐系毕业，刚入职月收入就能过5000，日子过得风生水起。那时候钢琴课收费普遍是一节课100元，按照4-6分成，一个老师一周上25节课，收入即可到达6000元，比一般的文员销售的工资都要高。旺盛的需求吸引着更多人进入钢琴培训行业。杨和有一回去琴行与销售聊起某个机构的钢琴老师，得知那位老师原先也是这里的销售，又是专业出身，没有经过系统的钢琴训练，仅会弹一些简单的儿歌伴奏。在专业出身的老师看来，这是一个懂唱歌皮毛的去教弹琴。许多半路出家的钢琴老师为了给自己套上一层学历护身罩，花几千元参加音乐学院的外包培训课，取得证书之后就包装为毕业于某某音乐学院。10年来，马嘉祺听无数同行自我介绍，动辄就抬出南京艺术学院。实际上南艺每年的毕业生才多少，狂热的家长并不会在意那么多。在西安开了20余年琴行的刘国感受到，当时买琴的家长多数出于跟风，有的上来说看到邻居的孩子在学也想买一台，邻居买了多少钱的琴他也要买个差不多的。宁俊霖让女儿学琴，一半出于他的心愿，一半多少受到环境的推动。当时他的朋友圈里时不时有人晒娃学琴的视频，孩子们学琴考级的进度也是家长们闲聊时的话题和谈资。由于新琴卖价高，一些想让孩子学琴但经济能力有限的消费者便把目光投向了二手市场。王玉明2018年开始和丈夫在烟台做二手琴行生意，进口韩国和日本的原装二手钢琴。那时候生意火爆，每每来货，这边还在卸货，那边买琴的人就在排队等着。王玉明盘下了一间市郊的仓库，从每天上午9点一直忙到晚上9点10点，这个还没买完，那边就来顾客了，一边写单子收定金，一边给新的顾客介绍。来挑琴的家长多，琴行也多，有的琴行一下就拿10几20台。销量最好的时候每天都在出货，每个月能卖出300多台，收入能过100万，利润能到60%，高额的回报吸引了许多掘金者。不少二道贩子在王玉明这里批量买入二手钢琴，再加价300-500元卖出，怎么都比普通打工赚得多。比起被包装的老师，二手钢琴生意水更深，有人把质量不好的二手琴稍作翻新，外层重新上漆，内里受潮或被老鼠啃咬的地方二次打磨，掩盖损坏痕迹。凭着进口钢琴的外壳，一台只值几千的钢琴能卖到3-4万元。马嘉祺说，当时一些琴行会与钢琴厂家合作，一台钢琴卖3万多，钢琴老师抽成1万，琴行还可赚接近2万，油水非常多。这类琴行通常用一些音乐家的名字命名，比如贝多芬钢琴、哈农钢琴、车尔尼钢琴，听起来名字洋气，实际上都是国产的小品牌钢琴。宁俊霖给女儿挑选钢琴时就知道，以钢琴家命名的不能买。光从名字分辨还不够，家长们来了琴行，有的商家故意把大牌钢琴如雅马哈的音色调散，再给他们展示一些利润高的钢琴的音色，以此完成推销，获得抽成。但这些都阻挡不了家长们的热情，为了孩子能学会钢琴这门优雅的艺术，他们心甘情愿买下昂贵的钢琴，身体力行陪孩子上课，花各种钱让孩子考级。前人失败的案例再多，偶尔也会觉得，万一我家孩子是那块料呢？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那些学钢琴的孩子的故事。

学琴是一场漫长的苦修，孩子的天赋和努力，家长的金钱和陪伴，往往缺一不可。就像朗朗的成功，离不开父亲的严厉与牺牲，而绝大多数家长能提供的，除了有限的陪伴，最大的支持就是金钱。沿河专门有一本本子，记录每个学年学生画课的数量。2022年，他一共上了597节课，到了2023年，这个数量腰斩降至275节。2023年冬天流感盛行，学生们常常因为生病请假，生病缺课的时间一久，孩子们兴趣断了，热情更难比从前。沿河感到，这一两年负责接送陪学陪练的家长肉眼可见很辛苦。早几年有人请假时，他还会强调不能请假打断连续性，现在觉得大家都很辛苦，慢慢就佛了。前两周沿河才收了近期唯一一位新生，那是一位上二年级的小女孩。去年十月，母亲就曾带女儿来试过课。这位母亲在药企工作，平日喜爱做珠串项链手工，朋友圈时不时发些带孩子出门旅游日常饮食的动态，显然家里收入还可以。即使如此，她对要不要买钢琴，这笔大钱从哪儿出，钢琴买回来摆哪儿等问题纠结了两个月，直到孩子姥姥宣布愿意拿出这份钱支持，才下定了让孩子学琴的决心。交报名费时，这位母亲问沿河能不能先交15节课，原因直接干脆，挣得少了，家里花钱都不敢大手大脚。沿河记得往年家长交课时费都是大手一挥，一交就交一年，买钢琴这件事在过去也很少需要花费数月时间思量。2016年有一回，他受第一天上课的孩子家长委托，一同去琴行挑琴，刚转了两家琴行，28000元的钢琴立马就拍板买了。家长们的心态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慎重、纠结、犹豫成为主旋律。沿河遇到的家长，有的上来就问费用，一听要150元一节课便不再回复，有的反复比较，左右观望，要不要买真钢琴啊，要不先买个电钢琴试一试吧。询问之后很长时间收不到回复，这个沿河留下一种感受，送孩子来学琴的家长并不是完全没钱，更多是不想在这一块一下投入太多。以前每天能进100块钱，花50元不心疼，现在每天只能进50块了，你还敢这样花吗？人家只能先保证生活其他方面的各种支出。在南京，马佳琪已经半年没有找到新生了，参与试课的学生数量大打折扣，即便有愿意的家长，也斜卷着许多充斥着焦虑的问题，围绕什么时候能考级，是否影响文化课，收费能不能打折，问个不停。过去家长们的想法是觉得好就报名试试，现在要货比三家，以前报了名就得学好，找到好老师买个琴卷出成绩来，现在不免掂量，学上5年也不一定有什么成绩，不如干点别的呢。新生难招的同时，老生也在流失，沿河从教10年，数不清有多少退费的学生，随着学业压力增大，5、6年级至初中是退课的高发期，有的家长为了孩子能在初中前取得10级证书跳级学琴，让实际练习曲目不够对应等级的孩子考高等级曲目。沿河以前教过一个男孩，是他这么多年唯一一个考过了10级的学生，为了取得衡水某初中的优待名额，孩子母亲要求一定要考到10级，最后是颤颤巍巍考过的。又长又难的曲子对于这个年龄的孩子其实是很难的。后来跳级考试的规定取消，要拿到相应证书的时间成本相对提高，考级这件事对家长们的吸引力减少，家长的督促动力少了，孩子们也没有目标，
就很难定下心好好学。既不能帮助升学，又无法看见效果，也没那么多钱可以随便造，钢琴就彻底沦为了鸡肋。近半年来，王玉明店里的钢琴销售量比起之前生意好的时候连三分之一都不到。那时候天天有人买琴，现在一个月就成交几单，仓库房租、尾款、物流费用等项目加起来，生意已经欠了六七十万。这段时间来自国内家庭的二手琴也在增多，不时有家长来问

收不收琴，多数是孩子学习没精力练琴。他还遇到过一个考完十级立刻出手的家长。王玉明纳闷，这都十级了，已经入门了，还卖琴干什么呢？宁俊霖前段时间在朋友圈刷到一个宝妈在卖钢琴，价格好谈。问及原因，孩子上初中了，第一没时间练，第二弹不出名堂，还不如处理了拉倒，省得在家里占地方。从前家附近热闹的琴行，女儿上过好些年的琴行，前段时间她偶然路过，发现已经关门了。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宁俊凌也动过卖钢琴的念头，市场上了解了一圈钢琴价格，二手钢琴再出手，牌子、钢琴本身生产年代、使用程度都对价格有不小影响。在学琴人越来越少的现在，除了原装进口的雅马哈和卡哇伊价格浮动不大，其他品牌至少打五折出手。宁俊凌的钢琴不是大牌，估算一番卖不了多少钱，意义不大，计划便搁置了。最近小儿子对钢琴有了些兴趣，时不时自己坐到琴凳上摸一摸黑白键，瞧儿子有学琴的苗头，他又翻出了小汤衣，打算每个礼拜教儿子一次，进行一番家庭启蒙。然而女儿学琴的前车之鉴让他不敢贸然再送儿子去学琴，心劲儿泄了一大半，认为这更像一时兴起，也许很快就会像朋友圈里不再常见的练琴视频、家长圈里不再聊起的学琴话题一样消失。浙江90后妈妈孙周恒对大儿子2022年小学开学典礼上校长说的一番话印象尤深，现在全国已经有6000多万琴童了，不需要这么多，大家不要再学了。校长希望家长们给孩子课外留出时间。儿子上幼儿园时，园里曾请来音乐学院的博士生，家长们围着问孩子适合学什么乐器，他的回答也是现在会钢琴的孩子太多了，已经没有优势了。孙周恒留心观察了一下，大儿子班上学习乐器的同学确实非常少，男生几乎没有，零星几个都是女孩子。作为曾经的琴童，孙周恒也没有选择让孩子继承他的琴技。小时候孙周恒被母亲逼着练电子琴的记忆至今难以磨灭，教琴的老师格外严厉，从来都是责骂。母亲在他练琴的几年也常常批评，以至于他总觉得自己弹得很糟糕，对弹琴产生了强烈的抵触情绪。每回上课靠近学琴所在地少年宫的路口，他都会很害怕。考下电子琴实习之后好几年，他一次也没再碰过琴。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在孙周恒看来，钢琴遇冷一部分原因是如他一样学琴的人做了父母，小时候学过琴，知道学琴的不易和痛苦，认知和从前追捧钢琴时不再一样，因此跟风学琴的热潮减退，回归到了美育的理性。不过钢琴虽然不再火热，但家长们在课外兴趣上的激娃和内卷并没有暂停。宁俊凌儿子目前在读小学2年级，是学校足球队的，每天放学都要留在学校踢一会儿足球。除了足球，班上同学还有学羽毛球、乒乓球、篮球等，体育成为家长们花钱的重心。钱总是要花的，不花点钱心里不安心。他最近刚咨询了一堂网球课，一对二上一堂课350元，比钢琴入门时150元一对一上一堂课的价格贵了不少。广州妈妈黄燕也发现，儿子上的钢琴课一节125元，比同时进行的一对二一节129元的篮球课便宜。孙周恒儿子上足球

课每学期收一次费，暑假进行集训，算下来一年的价格超过20000。某种意义上说，从前能学上钢琴的家庭里，家长们对于鸡娃的焦虑没有随钢琴停课而消失，而是流向了别处。但比起钢琴，体育至少能锻炼身体，对家长的消耗也少一些，总归是更有性价比。对于还在这个行业里的人而言，想生存下去，严和与马嘉祺都认为出路只有维系好老生。马嘉祺目前在经营个人的工作室，他将服务视为教学工作的首要，先把家长哄好了再哄孩子，最后才是教学。过去他见到过同行因为教学风格严厉收到投诉，但那时学生好招，如今学生成为稀缺的资源，留住一个学生很可能还有机会再给你带来新生。服务考验情商，要求老师顺着家长的心愿哄着孩子学，想考级我就给你考级，不想考级那咱们就不考，想弹一些好听的音乐那就弹一些好听的音乐。练琴教学之外，兼具提供情绪价值，如此才能维系生意。去年年底，石家庄一所老年大学招聘钢琴老师，严和怀着试一试的心态应聘成功，三月份以后即可上岗。在老年大学任教，薪酬并不高，一周一次，一次200元，相当于我多招了一个学生。此外，还与十年来习惯的一对一教学不同，面向一般的老年学生，团体授课一次2小时。严和把这视为机会，孩子学的少了，另辟蹊径开发老年人市场，他还可以借此拓展自己的口碑。老人家总有孙子孙女，没准以后有上集体班的小朋友呢。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越来越务实的家长和或许原本就没什么兴趣的孩子一拍即合，钢琴市场就这样跌落神坛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练钢琴的孩子。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汇泽千秋叶，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5: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爱你无关风月，我愿你好，即使后来你与我全然无关。
1: 有一天
0: 与自己的世界。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尼采说，许多人的所谓成熟，不过是被习俗磨去了棱角，变得世故而实际了。那不是成熟，而是精神的早衰和个性的夭亡。真正的成熟，应当是独特个性的形成，真实自我的发现，精神上的结果和丰收。

最远的旅行是从自己的身体到自己的心，是从一个人的心到另一个人的心。坚强不是面对悲伤不流一滴泪，而是擦干眼泪后微笑着面对以后的生活。听自己的声音，他会告诉你，这世界比想象中的宽广，珍惜今天，珍惜现在，谁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会先来。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在岁月中跋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看淡，心境才会秀丽；看开，心情才会明朗。好听的话别当真，难听的话别计较。从这一刻的海港启程去一个未知的地方，在海上要漂泊多久才能到一个叫做永远的远方？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感恩比爱更重要，一个人懂得感恩，便懂得怎样去爱。感恩之心的唤醒来源于对美好事物的感知，一个人能感受到的美好越多，越知道感恩。所以我坚持美才是人生的救赎，发现美好，感知美好，与美好经常产生共鸣，人生很难不美好。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正在为你播出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体育运动中的赛跑是在有限的路程里看你跑了多少时间，人生中的赛跑是在有限的时间里看你跑了多少路程。不管你这一程能跑多远，小青都会在这里为你加油。节目之外，我们还可以共同分享生活的点滴。

在2016年12月30号晚上，王菲上海演唱会上登台的窦靖童并没有独唱或者是跟妈妈合唱，而是跟姑姑窦颖以伴唱的身份参与了当晚第四首歌《你快乐所以我快乐》。窦靖童97年出生，这首歌正是王菲当年唱给女

20年后的这一幕，无疑又成就了一段乐坛佳话。节目最后送给大家的就是这一首《你快乐，所以我快乐》，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相约明天的同一时段。

0: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5: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7: 我是歌手周深。
8: 我是李佳薇。
9: 大家好，我是韩红。
10: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

0: 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 华语金曲星光会正式的开启，我是王威，我是 DT， 以细腻深情著称的杨宗纬。那首先要听的就是他家喻户晓的这一首作品《洋葱》。

洋葱这首歌由五月天的阿信来作词作曲，2008年的时候收录在杨宗纬的专辑《鸽子》当中。很多人都不知道洋葱其实是杨宗纬的绰号，因为洋葱和洋葱是谐音，那阿信也借着洋葱的特质写下了这一首歌曲，也很贴合杨宗纬不善言辞的性格，告诉大家不要错过一个真实感受一个人的机会。接下来听一听杨宗纬的治愈金曲《其实都没》。

0: 旧，而且也很痛。
1: 姬文琪的新歌最后再靠近，来自于《白日提灯》的 OST。 姬文琪用细腻的嗓音唱出了剧中人物的执念，很贴合剧集的情感基调，来一起感受一下。

同样来自于白日提灯的 OST 刘宇宁的《若能在你眼中》。接下来再听一首合唱的新歌，张子宁跟李心一的《一念》，电视剧《逐玉》的插曲，陈曦作词，董东东作曲并且担任制作人。张子宁清澈细腻的女声搭配李心一温暖深情的男声，彼此交织，唱出了跨越风雨与命。

华语金曲星光会到了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新歌，来自于南征北战的心动频率，延续经典燃系风格，相信未来也会带来更多兼具热血与温度的原创作品。我是王维，我是 DT， 跟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退出中国文明临汾，环保十小事，我们这样做。
1: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0: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叫号省资源。
1: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0: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1: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0: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1: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0: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易健康。
1: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0: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2: 爱上一座城，理由藏在声音里。临汾的歌是街头烟火，是吉他弦音。我在临汾爱着你，为你播放家乡的旋律，让爱生生不息。

0: Hello， 各位上午好，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 九四点六临汾音乐广播和 FM 八八点九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我在临汾爱着你，我是齐泽。
1: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山，我们又见面了，欢迎大家打开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啊，来观看我们的实时直播节目，也是欢迎各位来点点赞、点点关注，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和联络。
0: 对，赶快来出现在我们的这互动区域当中啊！大家可以收听节目，找到 FM 八八点九、FM 九四点六都可以，也可以。可以在这个抖音里找到我们的官方账号，名字叫做听见临汾，
1: 是的，
0: 是可以看到直播间里的情况的，也可以在直播间这个评论区和我们互动一下啊。这是最直接的，你比如说要点歌啊，或者说要分享的这个心情啊，我们是最直接的一个互动方式了，我们直接就能看到啊。
1: 对的，没错。那么今天我们话题非常非常简单，昨天下了雨，今天天气变晴了，那么今天这个话题必然是和晴天和夏天有关。在五月四号我们是正式立夏了，进入了2026年的夏天，那么今天的话题就是一首关于夏天的歌曲，那真的是有很多很多了，关于夏天的歌，歌词当中有夏的，那真的是数不清了。
0: 对，初夏时节这样的歌曲特别适合在这个时间段来聆听啊。说到这个夏天的话，当中第一时间跳出来的歌是哪一首，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比如说啊，宁夏
1: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
0: 那是过去哎，夏天已经过去式了啊，
1: 那也是有夏的呀、
0: 哎、我们说的是这个夏天刚开始啊，对不对、
1: 一首关于夏天的歌曲，各位可以在空屏上

0: 赶紧来分享和联络。
1: 对，你看这个夏天不光有这个你看不要局限在这个带夏的里面哈。
0: 对对，就歌词当中可以没有夏，但是可以
1: 描述夏天的，哎，就是可以在节目里分享一下。你看，夏夜晚风晚霞，这个什么烧烤小龙虾都可以来分享啊。
0: 是的，凡是跟这个夏天场景有关的，比如说什么啤酒啊、烧烤啊、炸鸡呀，都可以去演唱出来。那么今天这首歌曲就是和夏天有关的，你会想到哪首歌呢？可以分享在我们的评论区。
1: 对，夏天傍晚的时候，这个骑上你的小自行车，然后和朋友们一起吹吹晚风，在路上走一走，看看我们城市的黄昏。昨天啊，下午的这个黄昏的这个晚霞就很好看啊。就是雨过之后，远处有这个晚霞，然后这边天还是这个阴的状态，这种感觉就是夏天这种反差感啊，好像要下雨，但是好像那边有天晴了的感觉。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晴却有晴，是不是？
0: 我还挺喜欢就是看一看天空的，最近也是关注到天气变化，就感觉这个四季的变化带来每天这个日落日出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今天上班路上我又看了一眼天空，觉得和昨天真的是完全不同的状态。
1: 对，没错，天空是多变的，而且就是你可以关注一下啊，这个城市的晚霞，特别是在夏天和秋天这个季节是很多彩的，有一天是紫的，有一天是这个橘红色的，又会有一天是一个稍微比橘红更红一点的，这个每天的颜色都不太一样，而且这个云朵的形状啊，包括这个给人的感觉都是不同的感受啊。
0: 是，那么今天我们就从一首关于夏天的歌曲开始吧。如果说你此刻正夏天，你最喜欢的一首歌曲，
1: 这两天这首歌也特别火哈、这首歌曲这个在抖音当中被翻唱之后带火了。你看，就有朋友说哈，以前我们喜欢的歌又再次被带火之后，歌还是那首歌，但是人变了啊。你在听歌的时候有没有同样的感受？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参与到今天节目的互动当中。

0: 来自郑源的歌曲《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这两天改编版本的这个歌曲特别火啊 ，R&B 版本。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就是一首伤感情歌改编之后变成了另外一种调调啊。
1: 对，就感觉多了一份释然吧。
0: 对，
1: 对于爱情可能看得更加洒脱一点。那么到了夏天，可能我们的心情也会跟着就是比较的开阔起来，因为我们这个时候天气的白天的时间变得更长，去远方旅行的朋友变得更多。各位也可以来分享一下这一夏天有没有想去远行的一些地方。

0: 方。比如说最近我们这个老猫朋友是不是已经出发在路上了，好久好久不见了，我感觉他是应该已经抵达他的目的地了。这个夏天有没有想去的远方，也可以分享到我们的评论区了。
1: 对，
0: 我们今天分享的是一首和夏天有关的歌哦。
1: 对，和夏天有关的歌曲有哪些？你的夏日专属旋律是哪首歌曲啊？
0: 是的，是的。
1: 哪首歌听过之后你觉得夏天到了，都可以来分享一下。还有就是刚刚江主播这个问题啊，这个夏天你准备去往哪里啊？就是六月份啊，汪松龙演唱会在太原有一场啊，
0: 是
1: 最新消息啊。
0: 对，昨天是刚刚公布啊。
1: 对，如果你有这个时间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演唱会的信息。到省城太原大概2个小时的车程啊，去了之后我觉得也是很熟悉的这个城市，熟悉的味道，我们去来一场演唱会之旅也是不错的啊。
0: 是的，没错。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来听歌，一首关于夏天的歌曲。如果你知道歌名的话，可以打在公屏上。
1: 对，可以参与到今天节目的互动当中。

0: 来自温岚演唱的《夏天的风》，微信平台里这位叫梦想的朋友说，这首歌特别适合在夏天聆听啊，夏天的风热热的又温柔的感觉啊。
1: 是，其实关于夏天啊，可能每个人这个心情状态不一样。比如说初夏，我们就感觉哎呀，好像有一点暖和，然后有点微凉。但是盛夏的时候，可能天气就比较闷热。然后慢慢到了夏天尾声的时候，像秋天过渡的时候啊，天气又逐渐变得凉爽起来，不一样的心情和状态。那么这个夏天，各位想听哪一首歌曲呢？刚才这首歌曲，我就感觉其实很适合夏天傍晚来听啊，在海边、在马路牙子上或者在屋顶来听，都是很惬意的一段旋律。
0: 对，你看夏天就是适合走出家门的这样一个时间、啊、
1: 对对，
0: 春天可能还有那么点微凉、嗯、夏天就家里待不住啊，就出来 吃过晚饭之后、一定要出去散散步再回来哈。
1: 对，你说到这个吃晚饭，最近很多人说你瘦了，你到底瘦了多少斤呢？
0: 哎，就是默默的卷死大家、
1: 能不能就是稍微透露一下瘦了大概十斤吗？
0: 对，差不多哈，就是
1: 十斤左右，
0: 因为基数比较大一些啊、所以就是好像看上去不太明显、但是啊就是默默在这个卷自己啊
1: 就是
0: 卷起来。
1: 我们这个职业很好嘛，就是大家会发现你瘦了，就是被迫减肥。
0: 哎，对，就怎么说哈、就是想以更好的状态来呈现在大家的这个面前。那当然在这个生活当中也是啊，马上到夏天了，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因为你看夏天的时候体重大就会容易怕热哈、就是怎么说跟女主播一起大大上节目的时候就会有这种感觉、我想开空调开16度。
1: 对。
0: 然后人家这个女的主播哈就要保持在25度左右。哎，你看就是搭不到一块儿去、
1: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是要把温度调高还是调低呢？
0: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忍着呗，能怎么办呢？
1: 那你还挺绅士的。然后一般情况下就是女生可能这个温度需求感会高一些。如果特别冷的话，我可能会选择比如说带一个这个小薄的毯子盖着我的腿啊脚之类的，然后就是上半身看起来比较凉爽，然后下半身穿的像冬天一样，这样的感觉。
0: 对，
1: 好嘞，也是关注到，哎呀，老猫好久不见，说好久不见了，大漂亮。樱桃小丸子说宁夏，来一首宁夏，那必须得给你安排上。
0: 对，
1: 老猫

0: 刚才我们还说你呢，你肯定在旅行的路上，你此刻到哪了呢？还在山西临汾，还是已经到达你的漠河了？赶紧来脱毒一下你的 IP。
1: 就是怎么说啊？你和你的虚假粉丝俩人商业互捧啊！明明昨天才在直播间这个评论区看过，发过信息啊，互动过，
0: 是吗？是吗？
1: 然后今天就说啊，好久不见啊！我也这么说，好久不见啊，大家。
0: 老猫真的来了吗？老猫昨天来了吗？
1: 对，昨天在，我记得他在啊。
0: 老猫昨天没有晚来啊，今天是假期第一天之后见他呀、啊。昨天没有在、哦，五一没出去。老猫说，那么你之后有没有一些打算？你之前不是说要去漠河吗？现在你是在临汾，还是已经到达了这个漠河呢？
1: 对，你看这个樱桃小丸子这个名字啊，你说我是毒还是不毒呢？
0: 毒，完整的毒。
1: 樱桃小丸毒子
0: 啊，对，就小丸毒子呗，好调皮。
1: 对，大家在起名的时候就是觉得哎，好可爱。的感觉哈，还有这位叫影映的朋友说红烧鱼块好香呀，
0: 安排安排，我要吃。
1: 哪里来的红烧鱼块、啊
0: 就是、你不觉得这个吃鱼就是又好吃又能减肥吗？蛋白质还高，
1: 哎，就是这个属于高蛋白低脂肪的食物，
0: 对，很适合减肥、啊、
1: 对，确实这个鱼啊还有这个牛肉啊，但是啊我总觉得价格有点偏高哈，哎，就是有时候你要坚持的话，一根黄瓜一个西红柿就解决了，为什么还要去选择这些贵的东西啊，对不对？
0: 你黄瓜西红柿吃起来没有那种鱼的感觉，你要吃那种就是肉感啊，就是那种满足感。
1: 嗯，你看你看大家都是属于慢热类型啊，
0: 终于来了，
1: 今天一开始都没出现的，
0: 你们终于来了、
1: 哎、这个
0: 时间都
1: 不出现了，
0: 舍得来了、
1: 啊、我们俩还纳闷啊，今天都去哪儿了，都在哪里啊，怎么不出现啊、哎，你看就出现了啊，人就是经不起念叨啊。
0: 哎，来关注一下老猫说大漂亮，今儿啥菜系？咱们今儿整一个。
1: 人家问你今天是什么菜系，这个搭配是什么菜系、啊、
0: 不，他问是吃的，你信不信？他今天要问的是吃的，因为紧接着说到雪盖火山，白糖拌西红柿。
1: 因为你的这个装扮像这个雪拌火山啊，就是火焰山啊。
0: 啊，你说的是我的装扮吗？
1: 对，你看我小时候有一个菜，就是我哎，就是有一天晚上也是夏天啊，家里有这个菜园种的西红柿，妈妈说咱们今天晚上加一道菜啊，
0: 哎，
1: 叫火焰山，哎，我就纳闷儿，
0: 好期待呀、
1: 啊，火
0: 焰山，
1: 对，什么是
0: 火
1: 焰山啊？然后端上来之后发现。是西红柿切成块，上头盖一层白糖、这就叫火焰山啊，
0: 优秀阿姨还挺有创意啊，这个说法你没发现？就是这个取个名字之后感觉这个菜都变高级了，
1: 对变高端了哈，这个茄子这个叫什么过把瘾、突然间觉得哎过把瘾，觉得应该是肉菜哈、
0: 结果
1: 吃肉才过瘾啊，结果是西红柿辣椒炒茄子啊，
0: 是的，刘家拉面啊，我们这个刘家拉面说了，哎呦喂，江漂亮回来了，是呢，我昨天就回来了，但是你没有来，我等了你好久好久，你终于来了。
1: 对，没错啊，就是昨天一直在念叨这个朋友啊，可以参与到今天节目当中来分享一下哪首歌曲让你觉得一瞬间到了夏天的状态。
0: 是的，
1: 不一定是说夏天啊，里面有些这个比如说冰淇淋啊，比如说这个夏天的一些晚风啊，这个晚霞啊等等一些意象出现，也我觉得也是特别适合在这个夏天来聆听的旋律啊。
0: 对，我们先听这首来自于樱桃小丸独子点播的一首宁夏梁静茹的一首歌曲。那么在五月的中旬啊，梁静茹将会在省城太原举办演唱会，各位有没有抢到票吗？有没有打算去看一场演唱会？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1: 对，这首歌一定是要听前奏的啊。
0: 啊，老长的前奏了，这个宁夏前奏真的好长好长。
1: 对，怎么说啊？华语乐坛当中，这个前奏很长的歌曲，它肯定是要占一个席位的、啊。
0: 对，有它的一席之地。老猫说。江漂亮，你是不是去相亲了？没有。
1: 对，就是大概可能有，也许吧。
0: 那我相亲全中就一个人，我能相得着他吗？关键是。
1: 好吧，非常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的互动当中，赶快互动起来啊，参与到我们这个话题里来说一说那首歌当中有你的夏天的感觉和夏天的味道，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话题互动里。

0: 一首歌曲让我们瞬间感觉到夏天来了，来自梁静茹的宁夏，也是夏天必点必听必唱的一首歌。就之前有这个点播歌曲的节目，这首歌一到夏天啊就有很多朋友来推荐，而且这首歌的受众群体一般都是女生啊。
1: 对，因为我们像在大学的时候，包括现在工作之后啊，我们凡是去 KTV 唱歌的话，我们必点的就是梁静茹的勇气和宁夏这首歌曲。
0: 对，歌曲当中也有季节变化啊。
1: 对啊，
0: 一首歌让你觉得夏天来了可以来分享一下。之前就是我想起了这个大学时光，我们这校园广播站每到夏天也会有这首歌哈，走在这个林荫小路上听到这首歌也是不一样的感受。但是啊，这个时间段就是想说一句什么话哈、这个冷饮店如果开门就更好了。当时就是一大杯冷饮才4块钱，我记得啊，
1: 那是真的很划算、
0: 就是、一大桶，就是以前那个大桶的。
1: 对对，
0: 哎，就是因为这个时间段它还没有开门，初夏时节，
1: 它就是到
0: 一般到了对7月份左右它才开门啊。
1: 好，来关注到，哎，我发现这个刘家拉面和老猫是认识的是吗？你既然知道猫哥家里的儿子是哪一年的，多大了，在哪上班，牛啊，你们俩这关系还挺好。我们先解决齐泽的问题好不好？齐泽目前还是正处于一个寻寻觅觅的阶段，我们帮他来解决好不好？
0: 你说一说这寻寻觅觅，我觉得我好凄惨、啊、
1: 好冷清是吧？
0: 寻寻觅觅，
1: 冷冷清清，
0: 凄凄惨惨戚戚，三杯两盏淡酒，
1: 怎敌他晚来风急。
0: 但是我并不是啊，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风雨雪，能饮一杯。我现在就是这种状态啊。
1: 你能饮几杯呢？到底、
0: 哎、这是一缸啊。
1: 好饮啊。好嘞，我们继续来说那首关于夏天的歌曲。刚才听到的是梁静茹演唱的宁夏，也是来自于樱桃小丸独子去推荐的。各位如果说今天是刚刚刷进我们的直播间啊，可以来点歌一首关于夏天的歌曲啊。想听哪一首关于夏天的歌曲，可以打在公屏上，我们一起来听咯。
0: 哎，不一定必须有夏天这个字儿啊，或者歌词当中有夏天、你像这个稻香啊，说的就是夏天的这个景象。
1: 哎，那
0: 就没有描述这个夏天，
1: 对，
0: 说的是夏天的意象，对不对？
1: 那个场景就很夏天了。
0: 对，没错，听上去很清爽的感觉，夏天很清凉的这种状态啊。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是来自苏打绿演唱的《他下了夏天》，也是一首跟夏天有关系的旋律，来听他们的歌声。
1: 老猫说腾格尔版的《隐形的翅膀》，好嘞，稍后帮你安排喽。

0: 来自苏打绿演唱的他下了夏天很有夏天感觉的一首歌曲啊，分享给大家，可以收藏在你的歌单里。
1: 是我发现我们这个评论区的朋友好热心啊，好热心。
0: 哎，你好，已经收到你的信息了，
1: 欢迎陈家，好久不见。
0: 对，也是好久不见的老朋友啊。这个刘家拉面说哈，你俩有编制吗？怎么就真的是给介绍对象了吗？开始
1: 就是有没有可能

0: 我们俩有编制的话，找的这个对象就是稍微条件好点。如果没有编制的话，可能条件是不是不太好呢？
1: 对，从相亲大会开始了 啊
0: 我们就暂且是不是这么可以理解呢？来关注的老猫艾特刘家拉面说：“我有编制，你打听做啥子吗？”
1: 哎，就是热心的一位听众朋友啊，欢迎你，感谢您，
0: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
1: 对节目的持续关注和支持。大家如果正在收听关注节目的话，可以给我们点点赞，这个带播数据，也可以在评论区互动一下。那首歌专属于夏天，那首歌一听就觉得夏天来了，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0: 对，今天我们的话题很简单，一首专属于夏天的歌曲，可以是海边，可以是旷野，也可以是工作单位，也可以是操场，当然也可以是你喜欢的一碗丸子面或者是一碗凉皮，只要是一首关于夏天的歌曲都可以打在公屏上。稍后跳播的是一段整点广告，广告之后呢也是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听好听的歌曲。老猫说了他会编筐，
1: 哎，手艺人啊，不错不错，
0: 有手艺，饿不着了这位子。
2: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3: 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4: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 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5: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是因为山水般的景致，浓浓的生活气息，还是一段刻在青春里的旋律？在临汾，爱是有声音的，它藏在街头巷尾的烟火气里，融在本地音乐人的吉他弦与歌词里。
1: 我在临汾爱着你，
0: 临汾音乐广播，我在临汾爱着你。我们将搜集散落在城市角落的动人音符，为您播放专属于这片土地的原创歌曲，聆听那些唱给家乡的歌，写给故乡的诗，和献给每一个平凡生活的你的赞歌。让我们用一首首关于临汾的旋律，解锁这座城市最深情的告白。我在临汾爱着你。

0: 来喽来喽，再次回到各位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我在临汾爱着你。各位上午好，我是齐泽。
1: 哈喽各位上午好，我是江山，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也欢迎小钢炮。说到江山，江山666，虽然很六啊，但是宝贝老铁家人，咱这名字啊，这俩字一个字都没打对。
0: 哎，对，就是这俩字都不太对啊。
1: 是，也欢迎咱们的一位新朋友，叫做 Mr. 郑，说到一首《被风吹过的夏天》，哎，马上就安排起来。
0: 对，这首歌说的也是夏末的时候啊，也是夏天的，
1: 对啊，
0: 也算哈，就是跟夏天有关系的旋律，每到夏天必听的歌曲啊。
1: 对，凡是歌词当中有夏的都算啊，我们都很喜欢。老猫说了，你看跟我一起读生姜的姜，好吧。这个虽然说这个解释
0: 也不对啊，
1: 这个解释虽然不怎么高级，但是显而易见啊，大家一看就懂是吧。
0: 哎，就是山字是对的是不是。
1: 不对啊，你是我搭档吗？你好离谱啊齐泽。
0: 你到底是姗姗来迟那个山还是
1: 姗姗来迟的山啊。
0: 哎，对哈，就是有一次我写错了，人家江主播横眉冷对啊，其实我知道是哪个字儿啊。
1: 就很离谱，这么多年搭档了，不
0: 人要吃过亏一定不会在这个事上吃第二次亏啊，是吧。
1: 就是必须要有错当场指出来。洪阳发了一段话，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0: 对，阳光穿过树叶落向地面，看着微风吹动着白色裙边，偶尔的对视触碰了视线，空气中弥漫着暧昧的甜，应该是段歌词啊。
1: 哦，好唯美啊。
0: 哎，但是我没想起来是哪首歌啊。
1: 能不能报一下这歌名呢？洪阳，这首歌词，这是歌词吗？如果是歌词的话，能不能报一下歌名？我们很想知道答案。
0: 对，这个刘家拉面说哈，我女儿夏至生的，哇，好浪漫
1: 那小名是不是叫夏夏？
0: 对，
1: 有没有可能叫夏夏？
0: 就是今天早上这个节目里讨论这个小名啊，江主播小名是叫什么呀？
1: 珊珊
0: 啊，还挺唯美的。
1: 还有另外一个小名
0: 啊，对。
1: 叫小仙女。
0: 哎，你看这个人啊，这天就聊不下去了、
1: 你就直接叫我第二个小名吧。
0: 哎，我是不会的啊，我当时后头改个备注，微信的备注改了，江山后的小仙女啊，这个要求证一下雪儿阿姨了。
1: 小阿姨说她也不知道，竟然还有这个名字。
0: 哎，对，怎么说啊？就是每个人在小时候都会有这样的一些乳名啊、小名，或者说这个大家这个称呼哈、都可以来分享。当然，今天节目当中的话题是来说一说哪首歌一听就让你觉得到夏天了。夏天这个浪漫美好又回到我们身边了，这种感觉啊。
1: 是的，没错，刚才也是关注到有朋友点播了一首腾格尔演唱的《隐形的翅膀》，还有Mr.郑推荐的《被风吹过的夏天》。洪阳说这首歌曲是苏回声，风吹秘密，吹进星河。哇哦，感谢各位的推荐喽。
0: 听这首歌的名字觉得有点年代久远啊。
1: 没关系，哪个年代我们都可以去收集和采纳。
0: 对，难怪我不记得这首歌曲是吧。
1: 老猫突然间有点文化了哈，他就改名了，他说这个山形容女子走路缓慢从容，姿态优雅。
0: 对，难怪哈，
1: 高级。但是有没有可能它是一个成语姗姗来迟呢？
0: 然后就是怎么说哈，这个江山怎么说哈，你看每年优秀没有你跟你名字有很大关系，
1: 就是怎么说，
0: 回去改名吧啊。
1: 来太迟了，
0: 你看对吧，姗姗来迟，干啥都迟，是不是。走路也慢，干啥都迟，
1: 得不到领导器重。
0: 那你的优秀那就是赶紧把名改了，跟你有关系啊。
1: 也不是很重要了，自己上班开心最重要，好不好。
0: 哎，对，老猫说啊，那就煮熟了吃，生姜不吃，熟姜，哎，这个姜汁可乐，哎，就是宝藏饮料
1: 啊。就是以前大人老说可乐是凉性的，
0: 对，就是加上这个姜片之后再煮一下，我觉得确实啊，好像只有我们山西这么喝啊，
1: 是吧？
0: 哎，一道人间美味啊。一定要趁热喝。
1: 就去很多饭店的时候，他还帮你就把这个可乐给加生姜重新煮一下。
0: 对，没错，就是放在这个铁壶里要加热一下。大家有没有这些体验啊？这个这传统的我们看似很普通的这些食物，经过这个加工之后有不一样的味道，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了。
1: 是山西专属美食。那么今天的话题是一首专属于夏天的歌曲，我们来听这首Mr.郑推荐的《被风吹过的夏天》。

0: 来自金莎和林俊杰合作的《被风吹过的夏天》，两个人的声线确实很搭配。行走的 CD 林俊杰，他的歌声，我觉得他的嗓音跟哪位歌手都搭配啊。
1: 对，林俊杰之前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唱流行歌曲，后来发现哇塞，他竟然那么有实力，高音能飙那么高啊，有点东西在身上的。
0: 对 ，Mr. 郑说啊，发了这个比心的表情，收到了。这首歌怎么样？听过之后有没有夏天的感觉？
1: 嗯，
0: 这首歌里唱的是夏末初秋的这个状态啊。
1: 对，被风吹过的夏
0: 天。夏
1: 天
0: 已经过去了，秋天的雨已经来了，这种感觉。故事总是发生在夏天，然后结束在秋风里，是不是？
1: 离别总是在秋天，
0: 离别的车站。
1: 对，就是每次这个故事里能够唱到一年四季啊，这就还蛮特别的。金阳小钢炮说，夏天李玖哲的《小城夏天》，还有《夏天的风》等等啊，都是很好听，也是都关于夏天的歌，我们就依次来安排喽。
0: 对，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说一说哪首歌曲是专属于夏天的旋律，哪首歌让你一听觉得夏天来了，都可以分享。刚刚也说了一首歌曲《稻香》，或者是就是说这个《七里香》，还有这个《那些年》。你看，没有说夏天，但是一说这首歌曲就觉得夏天到了，为什么呀？
1: 是啊，
0: 分别总是在夏天。
1: 嗯，
0: 对于学生朋友来说，又到了这个毕业季啊，
1: 对，
0: 即将分别的时刻，有很多故事，又心生很多感慨啊。
1: 是没错，你看小钢炮就说了，夏冰雹这个名字一听就特别凉快。你看冰雹啊，下下来，哇塞，那不只是凉快了，那得冷啊。
0: 哎，对，这个刘家拉面说啊，可不可以搞几个升降的这个背景啊？就是照相馆那种啊，可以随时换一换。
1: 我们这个幕布是不是啊？
0: 就是在这个设计当中哈、
1: 啊。就是有可能哈。
0: 对，这个老猫说啊，此路是我开，此处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
1: 嗯，
0: 哎，留下多么威武霸气的名字
1: 啊！我懂了，就是刘家拉面，他姓刘嘛，女儿在夏至出生，所以叫留下。然后说是夏至出生的，要不要改名？那留夏至喽。
0: 哎，就是怎么说啊？就是也可以用节气来命名。我生活当中也遇到这样过名字啊，觉得很有新意，也很有诗意，对不对？
1: 对，而且你看有夏的，就感觉哇塞，好浪漫呀，很唯美的一件事儿、
0: 那为什么我想到了夏冬春啊？
1: 嗯，那就和唯美没有啥关系了，跟浪漫更是不沾边了。
0: 今年的红枫叶不够红啊，那就赏夏常在一丈红吧。哎，大家还记得是哪部剧里面的台词吗？
1: 就是他为什么出场时间那么短就走了？
0: 经典段落啊，就是这个人物虽然说出场很短。但是这句台词儿就给我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1: 而且他这个人物虽然说真的短短只有两三集，但是真的是让人很厌恶啊，所以说明演员演的也是很好。
0: 对，就是我想起了这个夏冬春这个角色啊。怎么说啊，就是脑海当中会有这些印象深刻的名字。那哪首歌曲在你脑海当中是属于夏天的旋律，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参与到我们这样一个互动当中啊。
1: 你看小钢炮说了，给这个刘家拉面取一个名字叫留下质子，还是四个字的，怎么听起来有一些不太爱国呢？
0: 对，还有这些这个就是以前我们就是什么

0: 像这个复姓的啊，公孙啊、
1: 上官呀、
0: 这个、皇甫啊、现在有很多这个，你比如说张刘，哎，我就觉得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哈、
1: 就是把爸爸和妈妈这各取一个姓组合在一起。
0: 今天讨论的不是名字啊、我们讨论的是跟夏天有关系的歌曲，赶快来分享一下参与到今天的互动当中。那首歌里面有夏天、
1: 对，这首歌曲我们不说歌名了，我们来听听是谁演唱的哪首歌曲，如果你知道歌曲名字的话可以打在公屏上，也是和夏天有关的一首歌哦。

0: 的爱溢出就像雨水，哎，你看夏天这个雨就很神奇啊，嗯，有时候就会下一整夜。
1: 对呀，啊，嗯，就感觉在夏天下完雨之后，白天天气又晴朗了，而且凉快了不少。
0: 对，
1: 最爱的感觉，啊。
0: 对，没错，昨天这个雨下完之后，今天整个这个感觉都是很清爽的。
1: 嗯，
0: 特别是把这个杨树毛毛给压下来之后，觉得哇，夏天真的是好美好啊。
1: 对，你看刚才这首歌曲就很好听，小钢炮说被风吹过的夏天，
0: 怎么能是被风吹过的夏天呢？
1: 对，没有猜对，哎，然后。余生说搁浅，
0: 怎么能是搁浅呢？
1: 然后余生又说了七里香，
0: 哎，这就对了，叫七里香啊，
1: 七里香答对喽。
0: 对，名字里没有这个夏天，但是歌曲当中有这样的歌词，你说这一句很有夏天的感觉，
1: 嗯，
0: 就是把夏天的意象放在一起，让我们回忆起当年青涩的自己和那个难忘的夏天啊。
1: 是的，一首关于夏天的来自于周董演唱的七里香送给大家。那其实说到夏天啊，其实有很多很多旋律，可能歌词当中没有指名道姓说到夏这个字儿，但是它的一些场景，比如说旋律当中有蝉鸣啊，有海边啊，有一些浪漫的对白啊等等，都会显示出这就是在一个非常浪漫的夏季当中啊。
0: 对，夏天你想去往哪里，哪里的景色适合在夏天去游玩啊，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今天节目一开始分享了这几场演唱会的消息啊，在省城太原会有汪苏泷的，接下来还会有500的，还有很多位歌手都会在省城太原来开演唱会，你有怎样的计划也可以来分享一下。这个夏天想去往哪里，我觉得夏天就特别适合去往这些避暑的地方，往山里钻啊，适合是吧？
1: 对，就是山里可能比较凉快，但是很多人喜欢被太阳暴晒，去海边也是可以的，
0: 哎，
1: 但是切记要做好防晒哦。
0: 对，你看这个七里玉啊，我觉得接下来就会很火啊，就是接下来就是大家会打卡这个山上的绿色呀，潺潺的水流水啊，还有这个行走的这个牛群啊，之前一到夏天朋友圈就被刷爆的状态啊，
1: 对，
0: 基本上周末大家都往七里玉钻啊，因为凉快啊。
1: 你知道夏天我最喜欢干的一件事就是漂流。
0: 对，小时候我们最爱的就是去小溪里抓螃蟹
1: 哦，
0: 然后这个五一假期我们就是也是春游了哈，带着家里的小孩，然后去了之后我发现这石头已经被人翻了无数遍了，
1: 就是那个小孩把螃蟹翻来翻去，
0: 对对对，
1: 来回找。
0: 对，怎么这我哥就说了一句哈，现在这个怎么说哈，你人都比螃蟹还多呢，怎么还会有螃蟹呢？
1: 对，螃蟹都已经逃走了啊，没逃走的都已经被抓走了。小钢炮说推荐一首远走高飞，然后说到仙洞沟有化石他去过，
0: 是夏天吗？我觉得这边也是适合去避暑的啊，避暑圣地啊，
1: 是的，在我们周边其实也是有一些比较能去逛能去玩的地方，如果说不想去走得很远，不妨在我们周边去感受一下夏天的专属临汾。
0: 对，可以参与到今天节目当中来分享一下一首歌属于夏天，那首歌听过之后就有夏天的感觉，接下来这首歌一定是每年夏天必听的啊。
1: 我们不说歌名，各位来猜一猜歌曲的名字，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可以打在公屏上。

0: 李玖哲的夏天特别适合夏天的歌曲。这位金L小钢炮说哈，婷听不懂，然后又说夏天，你到底听懂了没有啊？
1: 对，我感觉你是听懂了，就是来自于周杰伦的一首，不是李玖哲的一首夏天。
0: 对，这里头有周杰伦的这个参与啊，周杰伦作曲的一首歌曲。
1: 你怎么能听不懂呢？这不是你推荐的夏天吗？你推荐的第一首歌曲就是李玖哲的夏天。
0: 对啊，就是刚想起来你推荐这首歌，然后你说你听不懂啊？
1: 你是在逗我们玩吗？
0: 对，我们也得向这位朋友说一句感谢啊，人家虽然不太明白、不太懂这首歌，人家推荐了。重在参与啊，对不
1: 对？
0: 对，
1: 人家虽然听不懂，但人家就是帮我们更新了曲库哈，还是为你点赞了，小钢炮。
0: 对，非常非常欢迎这位朋友参与到节目里。那小时候夏天的快乐，大家还记得吗？你像我们小时候啊，就是一到夏天就出去疯跑，然后你看又没有就是。这个新鞋是肯定不能穿走的
1: 啊，因为你去玩的时候一般都穿比较脏比较旧的鞋，
0: 然后就穿这个拖鞋，就是泡沫塑料这个拖鞋，就是走起路来咯吱咯吱响还打滑，然后你去这个水沟里玩，然后小玩的起劲儿了，一走路啊这个鞋直接套腿上了
1: 是有可能的哈。今天我们也是和大家去分享到关于夏天的一些故事还有旋律。我记得我们那会儿夏天的时候其实最喜欢的就是吃雪糕，但是妈妈每次只有限定这个次数，比如一天吃两只，但是我可能就会趁他们一出门就疯狂的在吃，回来之后他打开冰箱一看，怎么少了这么多？
0: 一看就是城里小孩啊！
1: 我就说，哎，那谁来我们家了？我给他带走了几只。
0: 哎，是吧？你看，就是城里小孩啊！我们小时候羡慕的对象啊，
1: 怎么说？
0: 不知道你们羡慕我们吗？我们野孩子在外头奔跑，在这个水沟里抓鱼捞虾，是吧？这个抓泥鳅，池塘的水满了。雨也停了，是吧？你看这个，什么小什么池塘里抓泥鳅，我们小时候就很快乐。你现在小朋友们就觉得，哎，少了很多童年的乐趣啊，对不对？
1: 就是各有各的快乐吧。想刚刚说不是自己找的，是豆包推荐的，好吧？感谢你哈，
0: 必须得点赞、啊。
1: 还为了我们这个曲库帮我们更新了一下，然后找了豆包，求助了一下豆包。
0: 哎，就是怎么说，就感谢这位朋友对我们的持续的关注和支持。童年的快乐，夏天的回忆，来回忆一下，你小时候在夏天时光当中都有哪些？比如说不睡午觉偷偷跑出去，当时午睡是要签条的，还记得吗江主播？
1: 对，以前都要写这个，就是谁谁谁，比如说齐泽中午已经午睡了，睡午时间从13点到12点，然后家长签字啊，
0: 对，
1: 有这样的一些流程。
0: 对，
1: 哥哥有没有
0: 进学校啊？
1: 有没有经历过这个夏天午睡时刻？以前小时候就真的是就是精力特别旺盛啊，中午的时候就不困，然后我爸和我妈就被迫让我睡觉，说你睡不着你给我闭上眼睛闭一会儿也行，然后可能就闭着闭着就睡着了。
0: 对，然后就是如果没有这个条的话，进不去校门，还要被叫家长啊。当时怎么说啊，就是午休的时候我们偷偷跑出去，也是抓鱼摸虾抓青蛙逮泥鳅，各种各样的这个生物啊，都被我们抓到过啊。
1: 是的，没错，今天的话题是和夏天有关的一首歌曲，各位可以继续来推荐你喜欢的一首夏天的歌到我们的公屏上。
0: 那接下来这首歌曲来分享一下，我觉得这首歌也是很有迷惑性的，歌曲的嗓音我们很熟悉，来说一说你听到的这段旋律是哪位歌手演唱的，那首作品也是跟夏天有关系的旋律啊。

0: 曲的歌手很熟悉啊，王心凌唱的《那年夏天宁静的海》。微信平台里这位叫鱼的朋友发送来正确答案了啊，只有这位朋友说对了，好多好几位朋友都说这是张韶涵的声音，怎么能是两？这就是完全两位歌手啊！
1: 你看，这说明我们选歌的时候选的还是有一些的诈骗性哈，欺诈性的，就是大家猜不准，猜不对。小钢炮说来一首《夏天的风》。
0: 没有这首歌，
1: 我们有夏天的风，没有夏天的风。
0: 你可以创作一下，作词小钢炮，作曲小钢炮，演唱小钢炮，然后就是我们节目里来分享一下啊。
1: 为你所系说，情主好，欢迎欢迎，终于来了，也是今天想去听哪首歌曲，可以打在公屏上。我们今天分享到的是一首关于夏天的歌啊，夏天的歌真的是太多太多了，有很多的旋律都是发生在夏天，很多的故事都是在夏天去出现的，当然很多的告别，很多的分手也是在夏天去出现的。
0: 对，夏天，你童年夏天的快乐还记得吗？抓知了啊，这知了是到这个八月底九月初了哈，现在还没有。像这个去河沟里抓泥鳅啊，抓田螺啊，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这个童年的回忆啊？有没有这些活动啊？我怎么觉得咱们朋友们都没有童年的感觉啊？
1: 对，你那个童年可能和他们童年不太一样，所以说没法产生共鸣了。
0: 对，作为90后的我来说，这个摸鱼抓虾啊，就是还有这个抓这个知了啊，抓螃蟹啊，抓田螺啊，回来煮一煮自己再吃了，就是怎么说，就小时候很快乐的感觉啊。
1: 你竟然是回来煮一煮吃的，我从来没有想过把抓回来东西吃掉。哎，
0: 泥鳅我是养着啊。
1: 就是无论我抓的小鱼小虾还是小螃蟹，我都是养着。
0: 我们就是把小鱼拿回来炸小鱼啊，就这个人间美味啊。
1: 那在学校门口买的小鸡，你回来也会吃掉吗？
0: 那个不会啊！你看，你看这个人哈、啊，就抬杠啊！小鸡怎么能吃掉那么可爱、啊？
1: 那你小鱼、小乌龟、小螃蟹不可爱吗？你竟然把小螃蟹吃掉！
0: 你这小时候你看，乐趣不就是这些吗？因为当时零食比较匮乏，买包辣条还要攒很久的钱，对不对？
1: 那我想问一下各位，如果此刻你正在我们的直播间收看、收听我们节目，想问一下，你们小时候有没有捞过这个小鱼、小虾、小螃蟹？回来之后你是养着呢，还是吃掉？
0: 对，
1: 像我们女生真的都是找一个缸。找个碗或者找一个盆儿先养着，然后之后再找一个鱼缸把它放进去。齐、哎、老师是直接吃掉。
0: 对，我们就是炸小鱼啊，炸小虾啊，还有这个炸螃蟹啊。当时这个螃蟹个儿不大，也没什么肉啊。就我们抓很多回来，可能这一上午磕半天也吃不了多少肉啊。
1: 哎，各位赶紧来和我们互动一下，抓的这个小鱼、小螃蟹，包括这个小龙虾，你们会吃掉吗？像不像他一样啊？这个挺吓人的。
0: 对，我是到初中的时候才见到小龙虾，回老家啊。跟我爷爷回老家，然后这个鱼塘。人家养的小龙虾，那个堂主和我爷爷认识啊，人家捞了几个这个带籽的，就是里面有这个虾籽，然后您说，哎，给孩子拿回去吧。我第一次，那是我第一次见小龙虾这个生物啊。
1: 好嘞，各位也可以来互动一波了，用户11301欢迎你啊。也是来和我们齐老师打招呼了，欢迎欢迎，想听什么歌也可以发送在我们的公屏上，然后。
2: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5: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四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6: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7: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来来喽，再次回到各位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我在临汾爱着你。各位上午好，我是齐泽。
1: 哈喽各位上午好，我是江山。来关注一下评论区啊，咱们的用户11301，你的消息我们收到了。
0: 你好你好啊。
1: 对，你好你好。哈喽哈喽，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打在公屏上，我们看到之后会第一时间回复的哈。
0: 对，竟然有小钢炮说怎么我不能评论了。
1: 可以
0: 可以呀、
1: 啊，
0: 你现在不就正在说话吗？
1: 我能看到你的消息，
0: 是吧？可以看到你的这个信息啊。
1: 对的，对的。
0: 你童年的夏天的快乐还记得吗？有没有这个摸鱼捉虾啊？有没有抓过泥鳅啊？你是怎么这个制作美食的呀？我们小时候就是从家里偷这个火锅底料啊，叫红酒酒，
1: 就是红酒酒，
0: 对，
1: 那个火锅底料，
0: 对对对，
1: 超辣的那
0: 种，超辣那个。然后小伙伴，你家偷一块，我家偷一块，凑成一锅，然后在地里挖个坑，然后烧点火，就把这个抓回来的小鱼小虾就烹饪了啊。
1: 好嘞，我们也是说到关于童年的这样的一个夏天，不妨说长大后的夏天吧。最近一段时间我发现夏天到了嘛，关于夜跑的人越来越多了，很多人开始选择夜跑，在公园，包括在操场，还有在我们的一些马路边上都能看到一些穿着这个瑜伽服运动服的人去跑步。想问一下各位，最近有没有去夜跑？夜跑完之后有没有吃夜宵？吃完夜宵之后有没有长胖呢？
0: 对，就是跑着跑着就跑到烧烤摊去了。
1: 一念副管理说来了来了，欢迎
0: 欢
1: 迎
0: 欢迎欢迎这位朋友
1: 来
0: 到我们这个直播间里啊。一位老朋友也是我们的同行啊。一到夏天我觉得大家这个出门的这个怎么说啊，频率也变高了。
1: 对，
0: 我吃过晚饭之后一家人一定会去散步。
1: 是，
0: 因为我们这周边有很多这个公园啊，这个景区啊，是不是就很近离我们。吃过晚饭之后可以去公园散散步，溜溜弯，消消食。现在啊，这两天滨河公园的人都多了起来。
1: 哎，是呢，因为夏天来了嘛，就是大家可能这个闲的时间更多，晚饭吃完之后六七点钟，睡觉时间可能到11-12点钟，中间有5-6个小时可以去散步、溜弯、打球啊、游泳啊，都可以安排起来。
0: 对，你看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习惯，我就是

0: 每天下午的时候大概6点钟左右出门，走到8点再回家。这两天我的步数都是基本上都是8000左右，甚至是1万多、
1: 8000左右，那很厉害了、活该你瘦呢。
0: 对，
1: 我们戚老师也是减肥成功的路上哈，已经瘦了一些，初见成效了。
0: 对，怎么说啊，就是要动起来，要管住嘴啊。一根黄瓜一个西红柿解决的事情就解决了啊。又到这个午饭时间了，我觉得这个中午时间段吃点啥是不是也该大家这个考虑考虑了。张主播今天想吃点啥呢？
1: 我今天想吃点就是炒菜之类的，就是最好能有点辣的这种感觉、然后搭配米饭啊。
0: 对，这个怎么说哈、就是有一家新店啊，叫胖、笨、叫什么来着、我那天去了，
1: 突然想不起来了、
0: 对，
1: 是吗？
0: 哎，叫笨厨子还是胖厨子来着？在体育街南沿这个位置啊，他家的菜确实很好吃，
1: 就是带一点微辣口感的。
0: 对，可以选微辣，可以选正常的，正常的偏辣一点啊。属于湘菜系列。
1: 哎，有没有机会带我去试一试呢？
0: 你吃不了辣就算了吧。
1: 你给我的微辣不行吗？你看，一看
0: 主要是不想花钱，
1: 主要是一看就不想带我去吃是吧？
0: 对，主要是不想掏钱啊。那天带朋友去体验了一下，我觉得确实不错哎，就是菜品都很新鲜，能看到这个制作的过程，名厨档名厨名档的，而且这个、这个饭菜啊，我觉得确实符合我们本地人的口味啊。
1: 哎，可以
0: 偏辣一些啊。
1: 是，刘江拉面说来一首儿时任素汐版的，好嘞，稍后帮你找一找啊。其实我听这个儿时听的比较多的是刘浩林那个版本，就是那个男生演绎的、也是好听的，稍后帮你找一下。紧接着我们来听这首很有夏天感觉的一首歌曲，但是我们不说歌名，如果你知道歌名的话可以来猜一猜，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来听歌曲猜歌名咯。

0: 刚刚你看，就是我已经痛苦的捂脸了啊！江主播一嗓子把我这个瞌睡劲儿全赶跑了。
1: 就是他问我怎么有勇气唱出来的，我说这就是唱就行了呀，哪需要勇气啊？想唱就唱，唱的响亮。
0: 哎，就是勇敢做自己，不要管别人有什么想法，
1: 对，
0: 不要顾及别人的感受。
1: 对，
0: 那你也稍微顾及点你的搭档的感受吧。
1: 不顾及他的死活，就只管唱，只管自己开心。
0: 对，这个今天我小钢炮说胡夏的那些年。这个还说哈，罗大佑
1: 猜对了，谁为你点赞啊？真的猜对了。
0: 回忆一下童年，你看我刚刚回忆了半天我的童年，
1: 嗯，
0: 那你们就不回忆你们的童年是不是？
1: 哎，那说明我们的童年和他这个童年没有重叠的时候。
0: 对，你看70后他们这个童年就会更有意思啊。
1: 嗯，
0: 我们90后你看小时候在这个乡村长大，
1: 嗯，
0: 抓鱼摸虾啊，抓螃蟹啊，挖红薯啊，挖土豆啊，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他们这个童年啊就比我们更有回忆一些啊。
1: 嗯，
0: 人家还有滚铁圈啊，这个其他
1: 的
0: 一些事情啊， 是吧？
1: 很古早，滚铁圈你竟然都知道啊。
0: 对啊，就是我小时候得到我们这个年龄已经基本上淘汰了，啊，
1: 对，我只听我妈讲过，我都没有玩过这个滚铁圈。
0: 二八大杠你骑过吗？
1: 小时候我姥爷骑过。
0: 哎，你小时候就是个儿小，因为够不着那个脚蹬子，你需要钻在里头。
1: 斜着骑，
0: 哎，
1: 对，斜着骑。
0: 我觉得好神奇啊，嗯，这小孩能钻在里头骑这个自行车啊，
1: 还是蛮有童年的回忆的。好嘞，我们继续来听歌。刚才刘家拉面说来一首任素汐版的儿时，也是很有童年。你看今天本来要说夏天，结果大家回忆的都是童年。你让我们六一怎么过？六一我们怎么唱歌？怎么听歌？
0: 六一都想好了，来一场那个动画片歌曲大合集
1: 啊！
0: 啦啦啦啦啦啦，黑猫警长！你看我们小时候童年，
1: 还有那个海尔兄弟，
0: 对，
1: 还有我的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聪明的舒克，贝塔贝塔贝塔贝塔，勇敢的贝塔。
0: 你走儿歌路线，我觉得这个路线适合你啊！
1: 没有调是吧？就是别人也听不出来我跑调。
0: 非常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里，那首歌曲当中有夏天的感觉啊，这首歌也是适合在这个夏天聆听的，里面也有这个夏天的一些景象啊，
1: 嗯，对，也是在放学路上可能会听到的一段民谣感觉的一首歌曲，来听来自于任素汐演唱的《儿时》。

0: 这首歌可以说是我们很多80后、70后、90后的这个童年总结啊。
1: 对。
0: 当时就很有仪式感，上学之前一定要买身新衣服、买双新鞋，就是不买新衣服的话，最少也得有双新鞋，然后一个书包是吧？
1: 新书包、新文具盒、新笔，那是必然要安排的。
0: 对，还要理个头发啊。
1: 对。
0: 就是、以崭新的面貌迎接新的学期，大家是如何做到如此统一的呢？
1: 是因为那会儿可能条件没有现在这么好啊，网络这么方便，随时能买，基本上就是买东西是有一个节点的，过年。年买新衣，开学买新衣服等等啊，会有一些特殊的安排。那么说到这个童年啊，也是关注到小钢炮推荐的一首《童年》，稍后我们一起来听。一念副管理说五一回临汾了，但是都没吃上一碗丸子面，
0: 那是为何呀？
1: 为何没吃上啊？
0: 对，
1: 一碗丸子面大概十分钟就吃完了呢。
0: 对，你要说别的稀罕的菜不好找啊，
1: 丸子面满大街都是啊，
0: 哪个胡同里没有丸子面店啊？
1: 对，
0: 对吧？
1: 随便走两步就是一家丸子面，大店小店随处可见了。
0: 对，这是为何啊？是吧？你下次回来我请你啊！
1: 能不能带我一个？
0: 相约就是五一路口那个赵斌丸子面啊。
1: 嗯，行，可以。
0: 我自从吃了他家以后，别的家我觉得都逊色了很多啊。
1: 就是他们老说那家是什么老五那家，就是说实话，
0: 薛老五
1: 对，我个人不是很喜欢吃。
0: 我觉得那个味道我也接受不太了，不太能接受了、啊。
1: 就只能说它是丸子面吧，但是你说能不能排在我的前三位当中，还真不能。
0: 对，就是你看，就是怎么说啊？每个人不一样的口味选择也不一样。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不对？就是你看这家好吃，有人就觉得他家不好吃。
1: 对呀、啊，
0: 他家觉得哎一般嘛，人就有人觉得非常好吃、
1: 啊。对，因为他们家真的很火，排队人很多啊。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那家到底怎么样？你觉得？
0: 你看这一念副管理啊，太原的一点都不好吃，不是那个味儿，那肯定啊。
1: 你得回临汾吃。
0: 对，我曾经在太原这个鱼字这个大悦城。

0: 附近看到了牛肉丸子面店，哎，我觉得应该踩不了坑啊。
1: 嗯，
0: 我进去一吃，我说算了吧，算了吧，我都没吃完啊，那又不好意思，我说快快快，咱们走吧。一会儿老板追出来再问我为什么没吃完啊。
1: 那不至于哈，小钢炮说三钢的好吃，还有九龙的好吃，你看这不是推荐了两家吗？
0: 你看我让你回念回忆童年，这位七零后这位朋友，你看半天就不回复啊。
1: 嗯，人家这个
0: 说吃的就出现了，
1: 人家喜欢就是研究这些吃的，你看，我觉得可以，这两家都还不错。三钢的我吃过，
0: 能吃的辣的话，也是刚刚我推荐的这个饭店啊。
1: 嗯，
0: 叫这个体育街南沿这个位置，一个院子里叫这个笨厨子是吧？叫
1: 笨厨子。
0: 哎，大概是这个名字，好像现在有、这个、
1: 大概啊，他也不确定啊，反正就
0: 有
1: 厨子两字儿。
0: 我记得有优惠券，现在力度还挺大的，可以去尝试一下啊。
1: 嗯，好嘞，也是关注到我们的一位叫做宁的朋友说，哪个三钢呢？小钢炮赶紧来说一说哪个三钢好吃，因为我之前吃的是平阳南街那家三钢，还是在去年还是哪年的夏天去吃的，那会儿的时候就是也是比较晚了，10点多11点钟还在排队，我们是坐在这个路边上吃的一个小桌子，感觉很好吃啊。
0: 对，都一样的味儿吗？我觉得不一样，每家每家的特色啊，即便是挂着同样牌子的这个店，
1: 嗯，
0: 可能做出来的饭都不一样啊。
1: 对对，就是他每个这个厨子的口感不太一样、啊
0: 哎、对，我以前觉得这是一个比较什么玄幻的事情，
1: 嗯，
0: 但是自从我会做饭以后，我发现确实妈妈做的饭，我哥做的饭，我爸做的饭，包括我做的饭、
1: 啊、
0: 同样是炒土豆丝儿、
1: 哎、
0: 这个味道就是不一样啊。
1: 哎，我突然发现你们全家竟然都会做饭。
0: 那必须啊。
1: 有点优秀哈，会做饭的人最有魅力了。小钢炮可以来说一说你说的是哪个三钢丸子面呢，看看这个口感怎么样。
0: 对。
1: 看看和宁包括我说的是不是同一家三钢呢、
0: 对，属于这个我们临汾特色小吃啊，特色面食牛肉丸子面，是这个碱水面条配上这个牛肉丸子。就是怎么说哈、那天也是一个外地朋友来了，我请他吃的牛肉丸子面，他说哦，是没错，就是啊，牛肉是牛肉，丸子是丸子，面
1: 是 面
0: 是
1: 面，各是各的，
0: 只不过放在一个碗里了。
1: 嗯，
0: 哎，我说你这么理解也可以啊，
1: 也没毛病是吧？就是很多外地人他可能会吃不惯，觉得面有点硬，
0: 对，
1: 然后这个整体来说有点油，有点辣。但如果习惯的话，就是在夏天晚上来点丸子面，再来一瓶这个冰镇的饮料，可乐啊什么的，
0: 对，
1: 那个 feel 真的是绝绝子。
0: 对，你看我本来计划今天中午去餐厅的，你这么一说，我又想吃赵斌的丸子面了、啊。
1: 你还是吃咱们餐厅吧，餐厅就是离你近，而且还划算呀。
0: 对，非常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里啊！今天的互动话题说哪首歌？听到之后让你觉得夏天到了，可以来分享一下。
1: 哦，关注到小钢炮说的那个三钢是姚峰市场斜的有点多的
0: 对
1: 面，对，
0: 我知道在哪儿啊，鼓楼南这边这家啊，
1: 在路东还是路西？应该
0: 在
1: 路东，
0: 在路的东边，
1: 路东边啊、
0: 哎，就是他家店面是还前头有个花池，
1: 嗯，
0: 如果你不仔细看的话是看不太清楚的，
1: 就是店面不是很大是吧？
0: 对，
1: 好嘞，我们也是给这个宁宁啊，这位叫宁的朋友种个草，就是小钢炮说的这个三钢在鼓楼南的位置，大概是姚峰市场斜对面一家小店里，可以去感受一下三钢。
0: 但是我觉得啊，我个人口味来说还是人家这个老店的这个味道好、啊、
1: 老店是平阳南街吗？
0: 对，老店他现在已经搬到一个另外一个地方了。
1: 哦，好的好的，各位去感受一下。好嘞，下次吃一下。好的，
0: 这个朋友是外地朋友吗？还是我们临汾本地的朋友啊？
1: 我们很好奇，您是咱们山西临汾的吗？还是外地的？
0: 不用等下次啊，这马上到饭点了，就去呗，是吧？
1: 就是很多人可能会喜欢在晚上吃，因为凉快一点嘛，中午吃太热了。
0: 就是我觉得总觉得晚上吃这么多油，一定是会腻在你的这个胃肠道里、啊。
1: 那不正好去公园散散步、溜溜弯，偶遇一下齐老师吗？
0: 就是吃这个丸子面，你不能太凉了。
1: 嗯，
0: 你凉了之后，你会发现这个油
1: 一坨一坨的，
0: 它是牛油啊，
1: 更没法吃了。
0: 哎，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啊，你看到这个油会联想起、你肚子里也会有一块一块这个油啊。
1: 对，就觉得还是要就是刚上来热气腾腾的出去吃哈。我们也是关注一下宁，你是咱们本地人还是外地人呢？可以来说一说。刚才有朋友推荐了一首和童年有关的歌曲，来自于罗大佑演唱的一首《童年》。

0: 一首罗大佑的童年，回忆我们的童年时光，这也是一首跟夏天有关系的旋律。池塘边泥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地叫着夏天，是吧？夏天的感觉，
1: 对，很有夏天的感觉。你看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吃的啊，您说不远，我在想它应该是不在临汾哈，应该离临汾不是很远，
0: 嗯，周边城市啊，应该是，
1: 对对，有机会可以来临汾去逛一逛，然后吃一吃临汾的美食，也是很多很多的美食的。
0: 对，那就是可圈可点的有太多了啊，
1: 嗯，
0: 小吃有很多，这个大餐也有很多，
1: 哎，
0: 各种各样的美食需要你们去发现去挖掘。那喜欢吃鱼的，喜欢吃这个辣的，喜欢吃这个清淡口味的，嗯，都会有这个选择。
1: 是，其实夏天真的是能去好好挖掘，因为夏天一般到了晚上啊，凉快之后，去边走边逛边找吃的，真是一件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事儿啊，一块去发掘那些小店，就感觉蛮有成就感的。
0: 对，没错，春夏秋冬四季都有各自的特点，
1: 嗯，
0: 春天刚刚经历过满城的鲜花，满城的浪漫，夏天马上就要到了，又要经历到我们这座城市当中各种各样绚丽的夏天的色彩，比如说这个绿树啊，比如说这个各个街道当中的这个月季花、蔷薇花啊，还有这个紫薇花啊等等，我们这座城市真的是一座宝藏城市啊，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的特色的呈现。
1: 对，到了夏天了，各位有没有安排一些去远方的旅行呢？比如说去海边啊，还是去北边避暑，包括去看一些演唱会等等，或者说去寻觅一些专属于夏天的美食，都可以分享在我们的评论区。想听一首专属于夏天的歌曲，也可以打在公屏上，我们一起来听这些好听的歌曲。咱们今天话题很简单，一首专属于夏天的歌 Summer 啊，一个很浪漫很唯美的字眼。
0: 嗯，没错啊，喜欢夏天的朋友恨不得一年四季都是夏天啊，但是就是不喜欢夏天的朋友总觉得哎就赶快过去吧，是不是？
1: 哎，你要这样说，
0: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啊。
1: 是，你要这样说起来，就是冬天是非常冷的，夏天是非常热的，你选的话你喜欢冬天还是夏天？
0: 怎么说啊，北方城市来说，我就喜欢冬天啊，因为有暖气啊。
1: 哦，
0: 如果处在这个寒冷区间没有暖气的这个地方，我就适合特别喜欢夏天这个感觉啊。
1: 你让我选的话，我可能不论我在北方还是南方，在南半球北半球，我可能都会喜欢冬天多一点。夏天那种热真的是会让你心情烦躁，但是冬天的暖和，比如说你吃一个烤红薯啊，穿一件厚衣服啊，来一碗麻辣烫啊。
0: 那是现在有厚衣服了，有羽绒服了，
1: 啊，就感觉就是你的幸福来得很简单。
0: 以前没暖气的时候你怎么过呀，是吧，以前没羽绒服的时候你怎么过呀，对不对？
1: 难道没有从小到大都有暖气的？
0: 你小时候看你就是怎么说啊，江主播从小在蜜罐里长大，你有没有经历过冻过冻手冻得跟萝卜一样那么肿？
1: 嗯，还真
0: 有没有经历过啊？
1: 就是，没有，
0: 对吧？你看，如果你经历过那样的生活的话，你一定会觉得夏天，这个冬天好痛苦啊，还是夏天过得更爽一些啊？
1: 哎，怎么说呢？可能对于夏天这种燥热啊，我更能接受的是冬天的严寒，就是可能这个和个人的习性啊、习惯啊、性格有关。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就是冬天和夏天比起来，你更能接受的是夏天还是冬天？或者说想听哪一首关于夏天的歌曲，可以继续来分享喽。
0: 没错，接下来这首歌就是跟夏天有关系的旋律。

0: 一首胡夏的《爱一下》也是跟夏天有关系的旋律，能不能有这样的季节把四季都变成夏天，我觉得也特别适合在这个节来聆听啊。
1: 对的，夏天啊就是最喜欢的就是它能够畅所欲饮，能喝各种冰冷的饮料。
0: 对，既然我小钢炮发来信息啊，但是被我无情戳穿了啊。来江主播分享一下。
1: 我们来读一下哈，感觉很有文采很 AI 的一段话，说烈日当头蝉声喧，西瓜冰爽最解馋，晚风轻摇蒲扇晃，一树浓荫度清闲。
0: 哎，突然就变得有文化了啊，突然就变得这个高大上了。然后我就艾特他，是豆瓣告诉你的吧，然后他说你知道的太多了。
1: 是因为你就一股 AI 感好不好。
0: 对，就怎么说啊，就是感觉不太像你的水平啊，是吧？
1: 为你所记说咱不喝，你不喝呀，你不喝我们俩喝，你看着呗，就是夏天必须得喝点啊。
0: 对，
1: 各种的什么快乐水呀，你得喝起来呀，喝完才快乐呀。
0: 对，就是夏天的这个感觉，清爽的感觉。西瓜汁啊，我觉得也是夏天专属的。好像现在我们对季节也没有那么的这个感受明显了。你像这个西瓜以前必须是夏天限定的，
1: 现在不一样了，
0: 而且是在6月底7月初才会上市的。现在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西瓜。
1: 哎，你要说到这个夏天的专属的水果，像以前这个草莓啊樱桃啊就是夏天才有，现在过年的时候大冬天也有。
0: 对，还有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叫什么夏天专属的这个一些水果啊，像刚前两天我在路过这个农贸市场的时候，发现竟然有油桃在售卖啊。
1: 现在已经有油桃了，
0: 已经有油桃售卖了。然后我就在想啊，这不是夏天到8月底的时候才会有的是个水果吗？
1: 一念副管理说等我回去了请你们喝，好嘞，咱们可以约一波哈，好好喝。为你所记说小时候吃菜瓜，菜瓜是什么瓜？我知道甜瓜、西瓜、冬瓜、南瓜，请问菜瓜是什么瓜？
0: 对，菜瓜是什么瓜？丝瓜。你看小时候家里会沿着这个墙边种点丝瓜呀，种点这个西葫芦啊，是吧？这个怎么说，小时候有菜园真的好幸福啊。
1: 对，以前我小时候我姥姥家这个院子里种这个丝瓜，它不是会一条一条就是
0: 垂下来
1: 吗？
0: 像蛇一样啊。
1: 对，就还挺吓人的。然后每次从姥姥家走的时候，
0: 但是你没见过蛇豆啊，那更像蛇了。
1: 真的吗？
0: 对，蛇瓜也叫蛇豆啊。
1: 哇，那各位可以来说一说这个菜瓜。菜瓜是黄瓜的弟弟，是菜瓜。我真的，
0: 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解释啊。
1: 对，这长什么样子啊？我一会儿去搜一搜好不好？是绿色、黄色吗？
0: 对，哪些这个水果代表了这个独属于它的季节，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分明了。当年确实啊，某一个水果上市就会发现季节在变化，季节真的要更替了啊。
1: 为你所记说比黄瓜大，那应该是黄瓜的哥哥。这个菜瓜应该是黄瓜的哥哥，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这个啊？是绿色，然后比黄瓜大。那吃起来是吃瓤还是吃皮，还是瓤和皮都能吃呢？
0: 对，小时候的快乐啊。我们小时候就是有卖西瓜的来，人家就拉一车来，哎，我们左邻右舍就一人分上几麻袋，就是拿回家慢慢吃啊。吃过饭之后，一人切开，一人一半，哎，拿个勺咬着吃啊，我觉得也是很过瘾的。
1: 闻你所细说小时候偷菜瓜，那么这个菜瓜属于水果呢还是蔬菜？那黄瓜属于蔬菜类，西瓜属于水果类，那咱这个菜瓜到底属于蔬菜还是水果？然后偷这个菜瓜还被抓了。
0: 哎，你看小时候我也有过这个童年啊，人家玉米熟了，我们偷人家玉米，偷都这个红薯，还有这个土豆啊，
1: 没有被抓到，
0: 对，被人家主家抓到了，然后就是爸爸妈妈带着去道歉啊，给人赔偿，然后回家之后就要站在门口反省啊，
1: 还是挺难忘的经历啊。但是咱们偷东西这个事儿还是不可取的，千万不要效仿。
2: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3: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4: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

0: 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 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7: 看得见的中国史，灿烂的青铜文化。大约在公元前13世纪前后，也就是中国商代的时候，中国进入了一个青铜器繁荣昌盛的时期。青铜是用红铜、铅锡等金属的合金，硬度较高，熔点较低，用青铜铸造的工具更为耐用。根据考古分析，商代的青铜器为铜锡合金，既可以保持纯铜所具有的韧性，也可以制造出明亮的光泽，还可以铸造出锐利的兵器、工具以及亮丽的容器。商代青铜器涉及社会生活的大部分领域，而青铜制造的技术也在这一时期得到提高。独特的造型、精美的纹饰，都使得商朝的青铜器在数千年的文化发展以及艺术发展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青铜器的大量应用，促使商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和艺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灿烂的青铜文明。商代统治阶级的价值观伴随着冶金技术，一直辐射至四川、江西等相当广阔的地域，出现了广汉三星堆、新干大洋洲等一批区域性的青铜文明。三星堆古遗址位于四川省的广汉市西北，目前为止已经出土了大量的青铜人头像、青铜立人、青铜面具、青铜神树等等，反映了距今已有5000年至3000年的古蜀国文化，是迄今为止在西南地区发现的范围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古国文化遗址。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型的青铜雕塑作品，以人物雕像最具特色，其青铜人像一共有10余件，有贵族头像，也有奴隶的形象，有大有小，高的达1.7米，矮的只有6.5厘米，他们神态各异，精致优美，显示了不同人物的个性和身份，说明当时的蜀国青铜铸造技术已经十分的成熟了。其中有一件纵目大耳面具，是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中最具特色的一种。这种纵目大耳的面具，体型巨大，面容奇特，大耳阔口，眼球突出，极具古蜀人的文化特色。十字孔方酉，是一种祭祀的时候盛放香酒的器具，它的形状类似后世的酒壶，顶部一般有盖子，也有提梁。十字孔方酉的腹部中心各有一个长方形的孔，四孔两两相对，器形又为正方形，因此而得名。十字孔方酉出土于江西新干大洋洲商朝墓，现藏于江西省博物馆。通过这些酒器，可以反映出商朝是一个全民嗜酒的时代。商代的酒精饮料有酒、礼和唱，用蘖法酿唱，在远古时期也可能是中国酿造的技术之一。商代甲骨文中对礼和蘖都有记载，除了酒礼之外，殷商的酒类中还有唱。唱是以黑薯为原料，加入郁金香草，将它们混合酿制，从而形成一种酒。它也是最早有文字记载的药酒。商朝人嗜好喝酒，以至于饮酒之风弥漫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商王在祭祀祖先的时候，一定会用美食美酒作为祥礼。关于商纣王的嗜酒，史料记载更是很多。而事实上，商人嗜酒是一种当时社会的普遍现象，是一种社会风气。而且商人嗜酒所体现的是一种精神状态，这种风气不止在贵族统治阶级中肆意蔓延，而且还逐渐泛滥于一般的平民阶层之中，从而影响着当时的社会风气。第11节，小周邦的崛起。公元前11世纪初，

周族是活动在中国黄土高原的一个古老族群，它有着悠久的历史。夏商鼎革之时，周族被迫西迁，与西部的戎狄杂楚混居。公刘时期，周族得到较大的发展，其社会形态也由氏族部落进入到了国家的阶段。胆父时期，周族在胆父的带领之下，迁徙到了今天的陕西岐山之下的周原。从此以后，周人仅靠王继、文王、武王三代人的努力，就推翻了商朝，建立了赫赫宗周。相对于夏商而言，周是后起的偏远小国，所以史书中有大国商、小邦周之称。然而正是这个最而小国，最终却取代了商朝而起，开创800年的基业，奠定了华夏文化的主体，成就了令后人所传颂的经世伟业。一，后继播白骨。相传周的始祖是契，他是轩辕氏皇帝的后裔，他的母亲为有台氏女，名姜元。传说皇帝的曾孙帝库高辛氏的元妃就是他。据《诗经·大雅·生民》记载，周族的祖先契出生的情况大致是：契的母亲姜元在野外偶然踩在了一个巨大足迹的大脚趾上，因此感而有孕，生下了始祖契。之所以被称为契，是因为他曾经三次被他的母亲抛弃。从姜元生契的传说之中，可以窥见周族起源的蛛丝马迹。契诞生的过程正好反映了周人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的历史。大概是从他开始，周族才建立起独立的父系氏族部落。契生长的母家有台氏，是一个从事农业生产的族群。由于受到有台氏农业生活的影响，契从小就喜欢玩弄种麻植豆的游戏，长大以后就成为耕种庄稼的能手。他不仅掌握了除草、选种等先进的耕作技术，还会根据不同的土质选种适宜的庄稼。在契的带领之下，有台氏很快就成为著名的农耕部落。他自己曾被尧推荐为农司，后来又被舜任命为后继，专门主管农事。他的后代也世享恩泽，累居后继之官。由于后继对农业的贡献以及他勤于农事而死的精神，所以就被后人尊奉为农神。所谓江山社稷的稷，指的就是他。二，公刘与胆父。根据司马迁《史记·周本纪》所列的周族的世系，从后继到武王克商的先公时期，一共有15位先公。其实15不是一个确切的数字，因为从周族兴起的余夏之际到周文王，历经夏商两个王朝，共1200多年，这绝非是15代人能够完成的。而在这15个有史可查的先公里，
公刘和古公胆父是周人的两个著名的先公。公刘时期，周族逐渐强大起来，并且进行了一次重大的迁徙。周人从台迁移到了邲。公刘不仅有计划地选定

领之下恢复发展了农业生产，其社会形态也由氏族部落进入到了国家阶段。所以公刘是第一个被尊称为公的周人重庸西迁之后在岐山西北面的地区开疆拓土。三是让幼子季历和胆父一起营建周原，作为周人的大本营。季历在父兄的帮助之下，使周国的势力得到了迅速发展。其后文王的经营又为武王的一举灭商进一步的做好准备。大王死后，三子季历称王，也称王季。古公胆父时期基本解决了周边夷狄的威胁，而季历在泰伯的帮助之下四处开疆拓土，先后为商王朝征讨鬼方、燕京之戎、于吴之戎和始乎之戎。鬼方是殷周之际居于中国西北方的一个方国，他经常骚扰中原，对周王朝的边疆形成了威胁。商王无疑统治时期，季历奉商王的命令讨伐鬼方，力战三年，俘虏了鬼方20多个部落的首领。继征服鬼方之后，季历又将商王文丁时期进一步征讨山西地区的燕京之戎。燕京之戎是一个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今山西境乐周围汾水两岸直到祁县以西乌县以北方圆100多千米都是他们活动的范围。燕京之戎比较强大，季历曾被打得大败而归。由于征伐燕京之戎受挫，季历转而征伐山西地区的于吴之戎，并且获得全胜。在这之后，季历又分别征伐位于滹沱河流域的始乎之戎和意图之戎，都取得了不俗的战绩。在季历继位的初期，由于商王朝必须联合周人对付其他的部落，消灭进犯中原的戎狄，所以商王对周人非常的倚重。在季历对鬼方用兵取得初步胜利的时候，商王无疑曾赐给他土地、玉器以及马匹以示奖励。后来商王文丁为了嘉奖季历攻克于吴之戎的功劳，又命他为诸侯的方伯首领。但是因伐戎而强大起来的周族也就逐渐成为商王的心头之患，季历因为他的势力不断扩大而遭到了商王的猜忌，最终他被文丁杀死了。四，文王即位。季历被商王文丁求杀之后，他的长子季昌登上了王位。季昌就是被后人所尊奉的周文王。文王即位的时候已临中年，他当时接管的领土不过百里，远远不是商王朝的对手。鉴于父亲季历的悲惨结局，文王一方面小心谨慎地侍奉宗主国商朝，以减少商王的顾忌和猜疑，而另一方面他暗中壮大实力，积极谋划减商大业。文王在位的时间很长，据说有50年之久。他内修政事，建立了一套清室制度，健全了政权机构，并积极选贤。

0: 任能广罗人才。比如后世所熟知的军师姜子牙，弃商纣而弑周的大臣辛甲，以及众多的方国领袖，比如赛宜生、玉子、红腰、太颠等等，都被周文王所用。此外，文王还勤于政事，废寝忘食，发展农业生产，关怀小民，照顾鳏寡孤独，使万民咸和。在文王的贤明统治之下，周的国势蒸蒸日上，在方国和部落之中的威望也越来越高，河东小国纷纷归附到周王的旗下。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货到付款
4: 400-0052 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6: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来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5: 博刊里记载此事。韩国在梨的南面，位于黄河北岸。在今天的河南沁阳周围，属于商王的田猎范围。梨韩两国距离商朝的国都朝歌已经非常接近了，而且在山西高地的东边，可以俯瞰商朝的王畿平原，直扣商朝大门，因此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周人在攻克了梨韩两国之后，又于第二年攻伐崇国。崇位于今天河南西部的嵩山附近，在殷商末年属于崇侯虎的封地。崇国是周人东进的一个重要障碍，因为崇侯虎是商纣王的亲信，负责在关东监视周人，而文王就曾被此人告密，而被商纣王囚禁在羑里。最后在周的大臣红腰进献了美女、良马和奇物之后，才被释放回国的。但是崇国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经过了一场持久的攻坚战之后，周人才征服了崇。伐崇的胜利不仅拔掉了商王朝歇在渭水流域的一颗钉子，扫除了周人东进的一大障碍，同时还让周人拥有了关东的高腴之地，大大增强了他们的经济实力。诗经文王有声记述，在征服崇之后，文王把都城从渭水北岸的城迁到了渭水南岸的丰邑。丰邑在今天的陕西户县，在地理形势上更适合作为国都。从这里出发，调动灭商大军更加便捷。史书称文王在这里建有陵。

台和灵囿。根据后世考古发现，这里建有城墙以及相匹配的城沟，遗址的总面积约12平方千米。文王于迁都丰邑之后不久就去世了，他虽然没有完成建商大业，但是为武王伐商做好了准备。在当时的中国版图上，周人已经占据了渭水流域和黄河中游一半的土地，而且还有晋南和江汉地区。可是商王却只剩下黄河下游以及东边的东夷之地了，可以说周已经是三分天下有其二，所以在周武王即位不久就一举消灭了商朝。五，周国的宗法制度。西周时期的宗法制度是以嫡长子继承制和余子的分封制为核心的社会组织制度，它规定的继承制度是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也就是说，立嫡夫人所生的长子，如果嫡夫人无嗣，则立身份尊贵的夫人所生的儿子。这就是嫡长子继承制。按照嫡长子继承的制度，周天子为天下大宗，由嫡长子继承，而其他的诸子则为小宗，分为诸侯。在诸侯国内，也要按照嫡长子世袭的原则，由嫡长子来继承诸侯之位，而其他的诸子则分封为卿大夫。这种宗法制度是西周贵族相互联系的粘合剂，周天子和诸侯之间的关系连接的纽带。而这种制度也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维系和发展的核心纽带之一。第十二节，武王灭商。公元前1046年，兴起于西方的小邦周，在经过了历代领袖，尤其是古公亶父以及季历文王的开拓之后，已经由最初的最儿小国变成能够与殷商分庭抗礼的大国了。周文王去世之后，武王继制，通过牧野一战消灭商朝，定都镐京，建立了赫赫的周王朝。一，蒙金官兵。根据历史记载，周文王长寿而多子，长子伯邑考在文王生前就已经亡故了，所以文王去世之后由他的次子姬发继位，他就是武王。武王继位之时，商王朝的内部矛盾日益尖锐，残暴的纣王不仅设置炮烙之刑，还重用费仲、恶来等阿谀献媚的佞臣，江河日下，国势衰弱。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大国商在军事力量对比上仍然占有一定的优势，所以继位之后的武王继续文王韬光养晦的政策，等待灭商时机的完全成熟。武王一方面重用文王时期的旧臣以及少公、毕公、毛叔正等一批贤臣，大修内政。另一方面，在离丰邑东边不远的丰水东岸，
营建了镐京。

为进一步东晋灭商做好准备。精明的武王没有立刻竖起伐商的旗帜，而是一步一步谨慎试探。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在黄河北岸蒙津进行的一场蒙津官兵。蒙津在今天河南孟津的西北，这场官兵实际上就是一场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根据《史记·周本纪》的记载，武王继续文王克殷的天命，他先祭祀天神，然后载着文王的牌位率师东进，与各路诸侯会师蒙津。据说不期而会的诸侯有800之众，他们都认为可以讨伐商纣王了，但是武王却认为时机还并没有完全成熟，所以就暂时退兵西守。蒙津官兵实际上是一次对商朝武力的刺探和实战的预演，既达到了与诸侯结盟的目的，又熟悉了北上伐纣的地形和路线，为伐纣预先做好了准备。而与此同时，商纣王的统治更加岌岌可危。殷商贵族之中，有识之士为了力挽狂澜，纷纷向纣王谏言。但是残暴的纣王不但没有觉醒，反而将谏言的王叔比干杀掉，把姬子囚禁起来。所以这个时候的商王朝，他的统治已经是分崩离析了。商纣王在众叛亲离之后，成为了真正的孤家寡人。武王灭商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二，牧野之战。武王11年元月，公元前1046年，即官兵蒙津之后的第二年，武王率戎车300乘，虎贲3000人，甲士4.5万人，以及雍、鼠、羌、毛、威、卢、彭、蒲等方国部落武装力量，向东讨伐纣王。这支讨伐的队伍在渡过了蒙津之后，举行了一次规模盛大的盟会誓师。武王隶属了纣王的罪状，勉励各路诸侯与周师官兵一道，像虎熊一样的英勇前进，以达到一举灭商的目的。蒙津誓师之后，伐纣大军一路急行，仅用4天的时间就赶到了朝歌郊外的牧野。他们连夜布阵，于第二天早晨就与纣王的军队展开了一场决战。对于牧野之战的过程，后世有很多的记述。益州书克殷解记述了牧野之战的经过。当时周师率350乘的戎车布阵在牧野，而商纣王也率领军队前来抵抗。武王亲率虎贲、戎车等精锐部队冲击商朝的军队，而商朝的军队大溃而逃。商纣王在兵败之后逃回都城，登上露台自焚而死。《诗经·大明》中说，商朝军队的旌旗如林，布满牧野，但是在人数上占优的商朝军队却并没有取得战役的胜利，反而在战场上前途倒戈，成为武王的先锋。所以牧野之战在一天时间内便宣告结束了，最终以武王的

获全胜而告终。牧野之战是一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商朝军队一触而溃的原因，后世史家认为大致有二。一是商纣王暴虐，失去民心，得不到臣民的拥戴，最终导致士卒在战场之上倒戈相向。第二是商纣王陷入到了四面楚歌之中，得不到有效的援助。由于长期对四夷掠夺，使得商朝与四方夷戎部落的关系非常紧张。同时，商朝由于和东夷连年征战，使得他的军事力量大为削弱。相对而言，周时能够以少胜多，则是由于周武王领导的集团同心同德，即江两姓的贵族以及西方诸侯的联盟合作，当然还有周武王选定的客商时机、战略部署的正确和周氏的昂扬斗志。三，商朝灭亡。牧野之战之后，周氏直接进入了金畿，在这里却遭到了无比顽强的抵抗。《诗经·五城篇》曾记载，双方在金畿附近展开了惨烈的激战，以致鲜血汇流成河，连战斗用的木棒都飘起来了。商纣王自焚而死之后，武王用黄钺斩下他的头颅，悬挂在大白旗上。牧野之战的第二天，武王在商王的宫殿举行了隆重的革阴受命仪式，正式宣告商朝灭亡。武王在应受大命之后，实施了几件大事。第一，是安抚殷商的遗民，封商纣王的儿子武庚与殷帝，继续统帅商的遗民，下令释放被纣王囚禁的姬子和百姓，表彰商朝的贤人商荣、比干，并且还为比干修葺了坟墓。武王将商王囤积在露台和仓廪的钱物发放给民众。第二，是将传国的九鼎和宝玉带回周，以象征殷周政权的善地。第三，是在军中举行祭祀大典，告慰先祖，祭祀神灵，然后继续歼灭殷商贵族的残余势力。武王克商之后，在商朝的首都朝歌只停留了七天，就班师回周了。然后疗于宗庙，祭祀祖先。根据《诗经·五城篇》记载，武王从元月发兵至四月班师，只用了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灭商大业，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然而诚如大禹鼎铭上所说，武王似文王作邦，辟缺逆，福有四方。这个奇迹不是凭空掉下来的，而是周族人几代努力奋斗不息的结果。第十三节，周公摄政。公元前十一世纪中叶，周建国不久之后，武王去世，尚在襁褓之中的成王继位。于是周公旦举摄国政，辅佐成王。周公摄

0: 摄政七年，东征完殷，营建成州，分封诸侯，治理作乐，是成康之际出现了天下安宁，行错四十余年不用的安定局面。成王至成康之际的周王朝，国事蒸蒸，典章制度、礼乐行政都日臻完善，中国进入到了奴隶制的鼎盛时期。一，东征平叛。武王在灭商四年之后病逝，他的儿子成王继位。此时的成王还是一个尚在襁褓的孩子，不能料理政事。而这个时候，商王朝的残余势力以及还没有臣服的方国和部落都在蠢蠢欲动。于是武王的弟弟周公旦开始摄政，辅佐年幼的成王。周公旦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曾经跟随武王伐纣，在灭商之后又与少公一起勤勉地辅助武王。他是武王诸弟之中最为通情达理、堪委以重任的一个。武王在临死之前，考虑到周王朝尚未稳固下来，只有周公旦可以托付大任，他曾经想以兄终弟及的方式传位给他，可是周公非常惶恐，流泪满面，拱手辞让。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4: 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6: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5: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4: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6: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8: 我是歌手周深。
9: 我是李佳薇。
10: 大家好，我是韩红。
11: 大家好，我是黄宏涵。
5: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4: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5: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2: 华语金曲星光会正式的开启，我是王威，我是 DT， 以细腻深情著称的杨宗纬。那首先要听的就是他家喻户晓的这一首作品《洋葱》。

洋葱这首歌由五月天的阿信来作词作曲，2008年的时候收录在洋葱伟的专辑《鸽子》当中。很多人都不知道洋葱其实是洋葱伟的绰号，因为洋葱和洋葱是谐音，那阿信也借着洋葱的特质写下了这一首歌曲，也很贴合洋葱伟不善言辞的性格，告诉大家不要错过一个真实感受一个人的机会。接下来听一听洋葱伟的治愈金曲《其实都没有》。

0: 而且也很痛。
1: 纪文琪的新歌《最后再靠近》来自于《白日提灯》的 OST， 纪文琪用细腻的嗓音唱出了剧中人物的执念，很贴合剧集的情感基调，来一起感受一下。

同样来自于白日提灯的 OST 刘宇宁的若能在你眼中。接下来再听一首合唱的新歌，张子宁跟李心一的一念，电视剧逐玉的插曲，陈曦作词，董东东作曲并且担任制作人。张子宁清澈细腻的女声搭配李心一温暖深情的男声，彼此交织，唱出了跨越风雨与命。

华语金曲星梦会到了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新歌，来自于南征北战的心动频率，延续经典燃系风格，相信未来也会带来更多兼具热血与温度的原创作品。我是王维，我是 DT， 跟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6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2: 原创连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潘丽飞1973年出生，福建泉州人，父亲母亲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是在东南亚出生的华侨。中学时候受到台湾校园民歌运动的影响，萌发对流行音乐的兴趣。1991年考入厦门大学国际经济专业，认识了日本布鲁斯音乐家大泽宽，接受相对系统的西方流行音乐的指导，并对蓝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92年组建了厦门大学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乐队野火乐队，开始走上创作之路。1993年组建新音乐部落乐队，担任主唱、吉他手和词曲创作。1995年新音乐部落乐队在厦门影剧院举办专场音乐会，这是学生乐队第一次登上这个级别的舞台，也是福建流行音乐的开端。2000年在福建和北京两地音乐人的支持下，他出版了首张的个人专辑《岁月总是在身旁》，这是福建省第一张真正意义上的原创专辑。第一张专辑发行之后，转投了电视台工作，担任音乐节目和纪录片制作，游走在社会各阶层之间。2005年，他先后在泉州和厦门发起泉州独立音乐集合和民谣厦门的活动，以小型演唱会的形式继续推广原创音乐。2009年起，他扎根故乡泉州，创办一系列的文创空间，并开始系统的思索先辈筚路蓝缕的创业经历，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作品中开始出现故土、家园、社会、乡愁等主题。潘丽飞的创作旋律简洁优美，歌词朴实感人，在形式上是深受黑人蓝调的影响。作为真正的人文歌者，潘丽飞力求在苦难的生活中保有清晰的思考，在音乐的美中寻求自由的光亮。来听他的新专辑《50》当中的这首《爱流过》。

生世世流转的过，憔悴的声音里淌过生命的河。

50岁30年10首歌，从20岁到50岁，潘丽飞不知不觉已经写了30年的歌。从最初单纯想要做出中国的蓝调音乐，到现在又渐渐回归了个人的生命体验，音乐也慢慢的褪去了沉重的外壳。50专辑里的作品横跨了30年，却不必去分清楚哪些先写，哪些后写。少年时候的意绪如今还在，只是不再有左冲右突的彷徨，而每一场爱恋，每一次暴击，最后都在岁月里羽化成陪伴在身旁的音乐。继续来听这首《项链》。

说，在2000年的时候，潘丽飞出版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岁月总是在身旁》可谓是少年老成的一语成真，而《50》这个专辑也可以被看成在音乐上

当年状态的一种回归。一路上的走走停停，将散落在路上的风景无主题的串联起来。人生终究是到了知天命的时候。曾经有一种说法，人到了40岁应当转过身向自己的前半生走去，到了80岁正好回到人生的起点，也就是起点即终点。按此说法，50岁正好是40岁往回走了10年，也就是回到自己30岁的时候。30岁，潘丽飞正面临着人生最大的选择，只是他自己预料不到这场选择的结果。如果有再来一次的机会，他是否还敢把自己投入命运的熔炉，赌一场粉身碎骨，还是破茧成蝶？庆幸50之时，潘丽飞还能做这样的思考，还能够站在十字路口重新审视命运给予的这个机会，也许是最后的机会。知天命又如何？天命。

是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迎飞，欢迎继续收听。为您介绍来自青岛的两位美女音乐人，首先是易明明，毕业于星海音乐学院流行演唱系，近些年扎根青岛从事音乐事业，最近他终于决定把自己的感受用原创音乐作品来表达，推出了他人生中的第一首原创单曲，叫《旅行》。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是来自他的两位好朋友的爱情故事。他说他想要将自己所见所闻的故事都写成歌。人生这场旅行，每一步都是未知数，所有经历都是旅行的意义。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不忘初心。

易明明，我们再来认识一位青岛的美女音乐人啊，她叫殷逸飞，来自青岛大学。她曾经获得青岛大学2021届校园十佳歌手、2023青春之岛音乐节，她也曾获得过优胜选手，还参加过2024跨年大报道音乐节的演出。难能可贵的是，他也开始尝试发表自己的原创作品。在2024年开学前，他自己创作并演唱了一首歌，叫《不睬》啊，就是不理不睬的那个不睬，讲述了一段感情中复杂而微妙的情绪变化，从最初的倔强与逞强，到最后的放手与释怀。殷逸飞用他那富有磁性的声音，唱出了对过往情感的回顾与反思，以及面对未来的勇敢与决绝。这首歌不仅仅是一段旋律的演绎，更是一次心灵的对话。它让人们在忙碌的生活节奏中停下脚步，思考爱情中的付出与收获。如果你正在经历情感的起伏，不妨听听这首《不睬》，或许它能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感悟。

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

0: 7233-1810357 7233。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电影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2: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弑神令是功夫影业有限公司、北京网易影业文化有限公司、华谊兄弟电影有限公司、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出品的奇幻动作影片，由李蔚然执导，陈坤、周迅、陈伟霆、屈楚萧、王丽坤领衔主演，在2021年的2月12号于中国内地上映。影片根据游戏《阴阳师》改编，讲述穿行于人妖两界的阴阳师秦明与一众妖怪缔结契约，共同守护平津城的故事。今天的黄金强档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弑神令的故事。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
3: 盘古开天，人与妖原本和谐共存，却有恶妖相柳，自称妖皇，他蛇身九头，蛊惑众妖，肆虐人间。幸有阴阳师奋起抵抗，锻造神器涂山剑，斩杀了相柳，放逐众妖。自此人妖隔断，人居城内，妖妻妖女再无互通。若有妖越界侵扰，阴阳师视为余孽，就地收服，禁锢于封妖库。
2: 阴阳师秦明，一个人和妖的混血儿，从小受人歧视，但是他在阴阳寮中结识到了白尼和慈木。白尼没有因为秦明的出身而疏离他，而是将他收为了弑神。
4: 白尼，寮里是不是再也容不下我了？这什么呀？
5: 信物，
4: 这是姑娘家的东西，我不要。
5: 这个桔梗手环是我对你施的弑神令。
4: 弑神令是对妖使的，我是人。
5: 你是半人半妖也算妖？
4: 我不是妖，我永远都不是妖。
5: 秦明，是妖也不怕，你当我的弑神，我就是你的主人。你没听过吗？妖只要有了主人，心就有了归处，永远不会变成恶妖。那
4: 我秦明从今天开始就是白妮的弑神，
5: 缔结盟约，同生共死，绝不背叛。
2: 后来秦明因为被误会偷到封印有香柳的临时未果，并且残忍杀害了师兄慈木，从而被阴阳寮驱逐，开始四处流浪。这期间他和许多与他一样无处可去的妖缔结了弑神令，他与被收服的弑神们一道隐居在郊外的一座庭院中，倒也落得个逍遥自在。七年后的一天，平津城金吾卫侍卫袁白雅护送皇家贡品，在郊外的树林里被秦明的弑神一群鼠妖给劫持了，袁不雅为此被停职查办。与此同时，雪女的手下压天狗盗走了阴阳寮中的灵石，但在逃跑途中，由于阴阳寮的人追杀，不慎将灵石跌落，正好被秦明的弑神莲佑意外得到，并直接吞了下去。秦明意识到灵石可能出事，他决定亲自去趟妖域寻找涂山剑。在阴阳寮中的人都认为，这一次灵石被窃还是秦明所为。迫于压力，秦明的青梅竹马阴阳寮的长案百尼决定捉回秦明，把事儿弄明白。为此他也动身前往妖域。袁不雅为了在三日内找回丢失的贡品，也决定去妖域抓秦明。为此他打听到了一个通晓妖事的大仙，结果意外碰到了也在找秦明的神乐。神乐是一个被女妖养大的孤女，两个人结伴一起向妖域出发。在妖域的海鲜楼里， 秦明见到了妖域总管海房主。
6: 贵驾光临，横臂挥跳，一日不见，如三秋夕。哎，昨儿你的妖才送了两车贡品来，今天又亲自到访，难不成又给我带来了什么宝贝？
7: 我是专程过来取东西的。
6: 有来有往，变土为金，说吧，要什么？
7: 涂山剑。
6: 啊！呸呸呸！涂山剑乃妖界大忌，我怎么会有那玩意儿呢？
2: 秦明用法术把海房主的宝贝都悬在了空中。
6: 我的宝贝啊！
7: 当年你向阴阳寮表忠心，借用此剑统领妖域，却据为己有，哼！还跟我这儿装傻？啊！
6: 就这么点破事儿，亏你还记得这么清楚。那个涂山剑在百年前斩了妖皇相柳，我妖界自此一蹶不振。如今妖皇已逝，涂山剑早已无人问津，你要它干什么？
7: 这恶妖生死，但心不死，有备则无患。
6: 那我也不能得罪阴阳寮啊。
2: 秦明随手就摔了一件宝贝。
6: 别欺妖太甚，你身处妖域，在我的地盘上，还得我说了算数。啊，别摔了。
2: 海房主话音刚落，那些悬在空中的宝贝就向地面掉了下来。
6: 做买卖总不得谈一谈，我不能亏本啊。
7: 再送你俩大活人。
6: 哦，俩活人，
7: 这买卖可以吧？
2: 秦明最终拿到了涂山剑，他正要离开的时候，阴阳寮的掌案百尼也赶到了。
7: 别来无恙啊！
8: 我不是来叙旧的，把不该是你的东西交出来。
2: 秦明带着涂山剑正要逃走，遇到了阴阳寮的人的阻击。关键时刻，百尼为了救秦明而身负重伤。秦明带着百尼逃出妖域，回到自己庭院替他疗伤。为了取出灵石，秦明又不得已用涂山剑斩杀了他的弑神莲佑。百尼带着灵石离开后，被雪女施法术截了下来。在雪女与百尼争夺灵石的危急时刻，秦明及时赶来，用涂山剑击退了雪女。
9: 百尼，
10: 又是冤家路窄，若你能亲手杀了他，替主人夺回灵石，必居首功。
11: 七年前的恩怨，这次就一笔了尽吧。
10: 要算账跟我来。
2: 说完，雪女消失了。
8: 怪我没有信你到底。
11: 灵石为师，尚有可畏。雪女提起有主人，我去查个究竟。
8: 秦明，等平了这乱局，

0: 我再把桔梗手环还给你。
1: 有没有手环，你都是我的主人，同生共死，绝不背叛。我去去就回。
2: 在秦明追上雪女并且把她斩杀的同时，他也知道了雪女的主人就是自己的师兄弟慈木。原来慈木并没死，他野心勃勃，一心想要抢夺林石化为己用。而此时的慈木已经控制住了负伤的板尼。
1: 我九岁入殓，34，当时最年轻的护士，那又怎样？阴阳寮那点前途真不算什么，宿世的前途在我看都是过眼云烟。你对秦明的执念我懂，他唯有我的执念。那个被唾弃的怪物存在的意义，就是让我看到妖里的伟岸。区区秦明尚且如此，向你加持，他有什么做不到的？我需要的是临时的力量。
2: 百尼倒在雪地上，慈木夺走了临时，他要成为真正的妖皇。他打开妖域通道，群妖受慈木妖术控制，纷纷朝着人类居住的平津城进发。此时袁博雅、神乐以及秦明的侍神们也都集结起来，他们一起来到通往妖域的界桥，准备豁出性命也要为秦明守住通往人间的这座桥，把群妖挡在界桥上。而为了重新夺回临时拯救众生，秦明一个人先去海鲜楼会慈母。
3: 师兄，想请教慈母师兄，
4: 你我已不在阴阳寮，这个称呼实地不一。
3: 7年前，你身为阴阳寮护法，却勾结雪女残杀同僚，谋夺灵石。
4: 我痛失一臂，却再生其手，去掉曾经是你让我得见妖力的玄秘，你不懂顺应天意，才落得这么卑贱的下场。
3: 我却觉得是师兄更可悲吧。你现在成了心无归处的怪物，或许我的庭院可以收留你。
4: 收留我？在相柳召唤下，我历尽艰辛，终成妖体，又获得临时之力。如今的你，只配当我脚下的泥。
3: 相柳召唤你，
4: 他说我是天命所归，要我成为天地最强，人妖两界若不归顺于我，都要死。
2: 在与慈木的打斗中，秦明用涂山剑刺中慈木，但是由于有临时的庇护，慈木的法力也变得强大无比。秦明最后被慈木刺中，掉入万丈悬崖。这时相柳又来蛊惑秦明。
5: 我取代的是你指使慈母，令他猖狂作乱。
6: 你不是师父，一再拒绝我的召唤。

0: 生。
1: 不，我宁可犯你护身咒，彻底消散，也绝不受你操纵。

0: 生死与共，永不背叛。难道忘了？
1: 快参！你那什么乱七八糟令，我可当真了。还有他们，全因是你的弑神才撑到现在。
2: 弑神令都废了吧？
3: 秦明被虫妖簇拥着，朝着妖域的方向缓缓走去。
2: 苍子相后，再无羁绊。
3: 这是由游戏《阴阳师》改编，在2016年就开始筹备了。2018年八月底正式开机，耗时3个月，动用400名搭建工人，在5000平的摄影棚内搭建出了秦明庭院、郊外森林，还有高达4层的妖域红楼。片中最大的一个场景是秦明的庭院，庭院占地面积5000平，搭建了小桥流水等等景观。为了追求逼真的效果，剧组使用了真正的植物来填充景观，并且雇佣了园艺师每日浇水灭虫，悉心养护。那游戏阴阳师里妖怪数量很多，哪些才能进入电影呢？导演李蔚然就说了，首先是要异于人形，就是跟人长得不一样。那么这样呢，影片之中4位主角在经历妖怪世界的冒险时，妖怪和人类的距离就能拉得比较大，让观众感受到妖怪的特别。那么其次呢，这些妖怪的形象都比较有趣可爱，这是由影片整体基调决定的。那么其中鬼翅这个角色的婴儿感就很强，其实呢主要是来自导演李蔚然对他自己的两个孩子的观察。鬼翅的皮肤借鉴的是导演的小儿子，而莲幼互相淘气打架则是来自导演的女儿和他表弟生活中的样子。在最后的大战之中，有名有姓的数字角色就有20多个，而在群戏之中出现的数字妖怪更是数不胜数。电影之中最后的大决战场景十分宏大，而且每一个妖怪都要制作出不同的表情，而在更大的场景之中，特别是在群戏里，每一个妖怪的比例都不一样，需要单独调整以满足每个场景的不同比例需求。那么根据导演的介绍，电影之中有很多特效镜头修改多达100多次，最后呢，终极大战的一个镜头改了300多遍。那么参与弑神令的特效制作公司也是一共有8个，导演介绍说每个公司啊都只接了其中的1单，8个公司全力以赴，期间克服了各种障碍，还有疫情啊、语言啊等等，才呈现出现在的效果。那么运用数字角色技术来创作妖怪就是影片的一大亮点。数字角色技术站在整个特效行业的金字塔尖，我们都熟悉的《指环王》里的咕噜、漫威里的灭霸、阿凡达里的纳威人都是用这个技术创作的角色。那么全世界呢，也只有几家顶尖公司能做数字角色，当然了，价格也很贵。弑神令是用国产片现有的工作能力去挑战这种技术，影片之中利用这个技术创作的妖怪一共有28种之多，相当罕见了。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主题曲周深演唱的《归处》，感谢各位收听。
4: 终点。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

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怀，赏心抒情怀，悄然动心。这里是 FM 九四六临汾音乐广播，音乐好时光。

0: 下午好，收听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4:33，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此时此刻的大家打开我们的收音机，打开调频，那么与此同时呢，也打开了视频，打开听见临汾的直播间，来跟我们一起去实时互动。那么在下午的美好时光当中，此刻的你已经出发了吗？还是已经在工位当中开启工作了呢？有没有一首歌能够让你开心一整天呢？此刻的耳机里循环的是什么样的一些旋律，都可以在公屏的下方来和我们一起留言啦。
0: 那么大家也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你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2013946 2014946，那么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络，搜索临汾音乐广播或 FM946 0357都是可以的。
1: 是的，有没有哪些旋律让我们大家一听心情就可以瞬间变好呢？而且有一些歌曲啊，一听就能够专治我们的不开心。生活当中呢，总会有一些忙忙碌碌乱糟糟的时刻，无论是上班的疲惫，还是情绪低落，或者是莫名的一种烦躁，那这个时候如果来一首轻快的歌曲啊，就能够瞬间治愈我们了。
0: 是啊，有时候这些好的一些旋律就像阳光一样能够照进我们的心房，而且在华语乐坛呢也是留下了很多这样快乐的一些印记吧。他们非常的简单又非常的直接，或许这首歌的某一个旋律就感染了你，或许这首歌的某一句歌词就唱到你的心田里边了。那今天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你在听到哪首歌的时候嘴角一定是上扬的一种状态，哪怕是心中有些烦心的一些事情，但是因为这首音乐的这个到来，瞬间就让你把这些烦恼抛之九霄云外了呢。
1: 没错，有的那些旋律一响啊，就是我们说的嘴角呢会不自觉的上扬，连脚步可能都会变得轻快一些。所以当这些歌曲的前奏响起，心情会不会变好呢？快来分享一下大家无限循环的那些治愈神曲，你都在听什么歌呢？尤其是下午时光当中，大家是不是也会有一首音乐去

0: 陪伴着你一起工作呢？
1: 对，我相信在五一假期之后，可能很多这个学校呀都调整了自己的作息时间，这个作息呢都变成了夏季了。一般呢是在这个时间段，大家可能会才陆陆续续的去出门，送孩子去上学等等等等。如果说你这会儿正在路上的话，你觉得哪首歌可以你提提神，也可以改善一下你这种困的闷的这种心情呢？也可以发信息和我们来进行热互动啊。
0: 嗯，一些下午的时光当中，我们总会活跃一下大家此刻的一个心情，因为一下午的工作时光当中，天气越来越热，我们大家呢就越容易犯困和疲惫，所以呢总要来一首快乐的旋律，分享一下哪些旋律跟你之间有一些快乐的故事，都可以告诉我们。那在我们的公屏下方留下你想听到的歌曲，我们也可以优先来为大家进行安排了。
1: 对，那这会儿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呢，就有他来这个听友呢发来信息了，说上班可以玩手机，如果不看手机的话怎么来和大家互动呢？看不到大家的消息了。那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听见林粉的抖音号，在下方呢直接和我们来进行互动，那么同时呢也可以给我们来点点赞，给我们加加油助助力啊。
0: 是的，来说到跟大家开心快乐治愈的一些歌曲，你看这位叫做山河的朋友呢就发来了信息，他说主播啊，你们昨天下午放的那一首你说我是你的超级英雄，偶尔也客串你的出气筒，心甘情愿接受这份光荣，做你身边的萤火虫。他说每每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我就特别特别的开心，也会在一些综艺节目当中听到这样快乐的旋律了。
1: 是阿拉登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说明天就是周五啦，明天就是周五啦，周六还得上班呀。
0: 是的，
1: 因为你刚刚休整了这个五天的这个假期嘛，所以因为调休的这个原因，所以说今天虽然说是周四，但是我们明天正常上班，后天呢还是正常的这个工作日啊。
0: 对，你可以换一个角度想啊，虽然周六到来了你要上班，但是孩子也上学啊，没有在家里去烦你，是不是也挺好的呢？
1: 是，有些朋友在家里看了五天娃，是不是有点受不了的感觉了？
0: 是的，神兽终于归笼了。那么在学校当中他们也是开心的一天，我们也是开心的一天，但是本周日的时候呢天气是非常不错的，大家呢也可以去把所有的外出的一些计划或者是游玩的计划放在周日去放松了。
1: 无名听友也发信息说明天周五来，他说有一首歌呢听着就特别的开心，就是刘天王的那首歌呀，恭喜你发财。他说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开心啊，不过还要提醒大家九号是要上班呢，也就是说到的是周六的这个时间，在这周六呢是正常上班的。对，每次在听到恭喜你发财，好像感觉就是过年那种氛围啊。
0: 是的，
1: 去的超市的时候，包括过年走在这个大街小巷，经常能够听到那首歌，活力满满呢。
0: 没错，还有呢这位叫做白小宝的朋友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这个时候就应该想起大张伟的声音，洗刷刷，欠了我的给我补回来，偷了我的给我交出来，你我好像划拳般恋爱，每次都是猜啊。他的歌词好像有一些神经大条，但是却能够莫名的无名的让我们听了就开心啊。
1: 对，还有他的那首歌天空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是吧？
0: 是的，
1: 他那首倍儿爽，是不是大家在不开心的时候听一听，然后瞬间就治愈了你了呢？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也是快乐感十足的，来自潘玮柏和张韶涵带来的快乐崇拜。

0: 开心的不开心的都可以跟我们来。这就是来自潘玮柏还有张韶涵带来的快乐崇拜。是妹妹在听到这首歌的过程当中一下子就开心起来了呢？我觉得这首歌主要给我们表达的就是世界上唯一的一样一直流传的一样东西，那就是快乐的一种心态啊。
1: 是的，每每听到这样的一首对唱歌曲的时候，总会带给我们莫名的一种快乐，而且我们的身体好像就会跟着旋律不自由的去摇摆啊。也看到了很多朋友们在听见林汾的直播间给我们去留言。这位叫做好家伙的朋友就说，林汾是山西的吧？没错，是山西的，山西省临汾市。您是哪里的呢？是哪个省的朋友也可以跟我们互动一波了。
0: 洪阳听友也发信息了，他说啊，快乐崇拜，对，这是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啊。我觉得他的歌词呢，就是把70后80后90后就是年代的这种潮流玩物呢是一网打尽了。比如说讲述了70年代像这种 Y 时代的一种变迁，而且张韶涵在其中去助歌，给我们带来的就是别样的一种感觉啊。
1: 对，我觉得当中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那一句歌词，快乐会传染啊。大家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也可以去跟我们去分享一下你最近让你感觉到最快乐和最开心的一些事情，或者是将他人的快乐呢传递下去。生活当中呢会有很多温柔和快乐的瞬间，往往就藏在我们平凡的日常里啊。你看我们的这位叫做胆小鬼就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最近啊让我最开心的一件事情呢，就是第一次去尝试养鲜花，而且是成功了。他说网上下单的时候我以为是现成的带枝叶条的，没想到收到它的时候呢只是几根光秃秃的树枝，无叶无花。刚开始呢就会有点担心养不活，不过很快呢我就改变了观念，把它呢当做了一个挑战。那第一时间呢就去搜索了养护的一些注意事项，认真学习换水加营养液，减去多余的枝条，给小花苞呢适当的水分和通风，终于在今天的时候呢开始冒出了嫩芽，长出了绿叶。那么第14天的时候呢就悄悄的开出了一朵花。他真的是太开心了，快乐会传染，当家人看到我种的这一盆花这个小小的成果，他们也是蛮开心的。
0: 对，是由一个小枝条然后长成了一朵花。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他是从头开始的，还以为收到的是这个花籽啊，然后慢慢的培养出来的呢。
1: 对，
0: 在生活当中大家喜欢种植这些绿植吗？如果说你也有这样的一种习惯或者是爱好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呢来聊一聊。其实我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挺喜欢种这些花花草草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总是养不活啊。不知道哪一步出现那些问题，虽然我也很精心的去培育，比如说去施肥呀，去浇水呀，给它去打一些这个营养液呀，但是奈何就是开不了这个花啊，不知道为什么。
1: 大家有没有养花的一些小妙招呢？也可以跟主播一起去分享啊。说到花的时候，我觉得大家最近全部都在找我们周边当中的一些花海，有我们各种朋友们发的这个短视频的，还有照片去出片的，那些花海到底在哪里呢？其实我也用心去找了，沿着这个滨河南路一路在走啊，主播也没有去找到，找到的话呢一定要把这个花海拍给大家看看了。
0: 对，古城公园这边是有一部分的，就是在这个小区的这个旁边，也就是说它的这个围栏上有一些花呢都已经长出来了，包括我们

0: 在解放路周边的时候呢，大家也能够看到啊，如果说你已经拍成这个片了，已经非常的美了，你也可以发这个照片到我们的平台当中，也让我们俩来欣赏一下啊。
1: 是的，那继续看到的好家伙给我们留言了，说对唱还是铁血丹心比较经典啊。确实是有很多对唱经典的一些旋律。那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要跟大家聊到的就是能够让你快乐和开心的那些旋律和主题。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去留言，有没有喜欢的歌曲呢？外地的朋友也可以在我们的下方告诉我们，为你安排一下。你看皮卡丘多多呢继续留言说，月亮弯弯，绵绵绵绵缠缠，果汁分你一半，爱相互分担，长路漫漫，磕磕磕磕绊绊，果汁分你一半，爱相互搀扶。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比较经典的，大家能不能够猜出来它是由谁演唱的呢？一首旋律也可以在我们的下方来告诉我们正确答案了。
0: 对，属于的猫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互动消息了，他说他非常喜欢的就是稻香，听完之后呢能够开心一整天啊，说是旋律温柔又治愈，让他会想到他小的时候田野和家的一种温暖，说虽然长大之后呢有很多不快乐，但还是呢要记得去回家，记得珍惜当下。他每每在听完稻香的时候，心里总是暖暖的，充满一种安全感，还有就是一种向前的勇气啊。
1: 对，我觉得稻香和童年呢，他们都是能够让我们找回到小时候的那一种感觉和味道的，所以也带给我们满满的一种回忆和快乐了。
0: 对，平台当中好家伙这位听友就发信息了，说根本种不出来啊，我不知道你种的是哪种花。之前的时候呢我买过这个草莓的这个籽儿，人买过这个月季的这个籽儿啊，但是根本种不出来，不知道家里那个花盆的这个土是有问题，还是在培育的过程当中哪个环节出现了一些小问题啊。总之没长出来，有点小失望啊。
1: 是的，可能大家对于一些精心投入的时候就希望能够期待看到它的一些变化啊。但有的时候也很神奇，比如说一阵风带来了野花的一些花粉或者小种子，然后不自然的落在了你家的这个花盆里，它就会长出来一株你莫名的不知道什么也很好看的花，所以有的时候也会带给我们一些小惊喜的。
0: 对，我还记得在之前的时候呢，在我们家楼底下就种了这个香菜，我发现这个香菜种子撒上之后呢，忽然过了两三天就下起了雨，这不是正好的一个时节吗？但是我发现我种出来这个香菜又小然后又瘦，根本就长不了就是我们在市场上买的那么大的那个香菜啊。不过还好吧，就是在吃一些这个调料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做一些汤面的时候呢，用它来做这个底料，这味道还真的是不错啊。
1: 是的，自己种出来的当然感觉是格外的不一样了。
0: 好，我们来看一下波这位听友呢就发信息了，他说天生不会聊天啊，所以连个女朋友都谈不到呢，不知道波是几0后呢，想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一些女孩子啊。当然好家伙就发来信息了，说没有女朋友是在保护你啊，不用遗憾的。
1: 也可以给我们发发照片，你看也有可能是给你创造了非常优质的这个颜值，所以就把这个聊天的这个技能呢暂时屏蔽了，可以学习学习，是不是？
0: 对，有时候想想爱情这件事情真的是应该怎么去说呢，随缘的。
1: 对，
0: 就是我们有时候在你寻找他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是在茫茫的人海当中，怎么也没有找到生命当中的另一半呢？但是那个人好像就在灯火阑珊，你转身的时候就遇到了啊。
1: 是，你看好家伙就说了，没有女朋友是老天爷在保护你，不用遗憾。你看是这样的，就像主播也没有男朋友啊。
0: 好吧，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去找另一半的时候，大家的标准是什么样子的呢？也可以来发信息来聊一聊。不过听很多这个过来人就说了，说以前就是单身男女的时候呢，就是在自己的心目当中说我要找一个什么样子的，就身高有多高，体重是什么样子的，学历是什么样子的，家庭背景是什么样子的啊，等等等等。但是你遇到了那个一眼让你觉得就心动的那个人的时候，好像这些条件都已经不是条件了，他不再作为你唯一的这个标准了哈。
1: 来看一下凌晨三点的风，他给我们发来了一段歌词啊，说太多的幸福报道拼凑爱的美妙，笑一笑投入你的怀里然后撒娇。他这首歌曲也会带给他莫名的一种动感和开心的感觉，那么大家能够猜出来吗？也可以一人留一句能够让你开心的歌词，我们也来一起猜猜歌名好不好？在这个下午时光当中到底有哪些快乐的歌曲呢？
0: 对，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曼迪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了，他特别喜欢听自然卷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他0几年广告里听到还不知道歌名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特别的快乐，就那个节奏非常有感染力啊，就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还有平台当中蜗牛这位听友也发信息了，说是蓝莲花，说许巍的歌前奏一响就想去远方，就觉得这破班不上也罢吧。

0: 待会儿是不是在上班的过程当中？这个假期刚刚结束吗？
1: 对，牛马已经回归到我们打工的这个岗位当中了，还是要努力的去上班，才能够拥有我们后期想要的幸福和自由啊！换个角度来想一想，给你一首快乐的歌曲，就能够发现，哎，上班的时光当中也会有一些快乐的时刻能够分享的。
0: 嗯，好，现在我们要听到的是大张伟带来的《倍儿爽》。

0: 很多人一在烦躁的时候呢，就喜欢听大张伟的歌。我觉得这首歌就是给我们大家带来很多生活的一些真理啊。嗯、天空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是事儿就烦那一会儿，一会儿就没事儿啊。
1: 是的，
0: 你看生活当中好像好多事情就是这样的。有朋友就在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一些小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呢，可能因为这些小的一些烦恼会困扰自己一整天的这个时间。你奈何想一想，人生有那么多美好的一些事情，为什么为了这一点点鸡毛蒜皮的事情而影响到整个一整天那种好心情啊？
1: 没错，那么也有很多朋友们说，天空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有的时候看似是轻飘飘的一句话，但其实在我们的心灵当中会来重重的一击。每每想到这句话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格外的去轻松一些。因为每一个人好像都是一会儿是这个样子，一会儿又是那个样子的，那不就是一会儿的事儿吗？所以大家不必纠结，不必内耗啊。
0: 对，当然在听到这些好听歌曲的过程当中，可能还发生了很多让你啼笑皆非的一些事情啊。Animal 听友呢就发信息了，说他记得有一天的时候呢，他当时在椅子上去睡觉，哥哥找歌的时候呢，就找到了这首歌，倍儿爽。说那个时候都已经是凌晨两点了，说没想到哥哥呢把音量调大，点了这首歌，他一个劲儿呢吓到我睡不着，一个字儿那就是爽。他说不过呢被邻居呢还骂了好几句啊，就是半夜两点了不睡觉在这听歌呢。
1: 对，你想想，你听的还是大张伟老师的歌啊，
0: 对，
1: 下一次楼下估计就会买震楼器了，然后半夜两点的时候给你打开。
0: 我不知道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有没有因为去听歌而发生了一些让你觉得很难忘的一些事情呢，那你都可以发信息呢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我们接着再来看一下，这是梦梦这位听友呢发信息，还有我爸打我的时候呢，我哥就经常放这首歌。
1: 是，你看看这兄弟俩在家还看这个凑热闹啊，是不是、啊、然后看这个挨揍了赶紧放一爽，然后他心里比较爽，然后平时肯定是你欺负太多了然后又不敢还手或者打不过你吧，
0: 就是暗自心里说挺爽的，老爸也会打你，你也有这样的一天哈。
1: 对，其实大家可能都会有同样的一个心境，那在工作岗位当中或者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被别人来挑衅或者被别人来凶来吵的时候，大家心里是不是也都想会念起这首歌呢？倍儿爽啊。
0: 对，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绿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了，说棉花糖、小青歌还有一个人，这些歌曲的旋律是非常轻快的，能够有效的调节自己的情绪，他说这些歌呢都是收藏在我的歌单当中啊。
1: 是，来看一下小陈，他说王心凌的彩虹的微笑，天空是绵绵的糖，就算塌下来又怎样，雨下再大又怎样，干脆开心的淋一场。哎，你看这样的一个心态就是非常不错的，有的时候下雨我们想要淋雨的时候偏偏没有雨，而有时候下雨的时候可能会影响我们大家的一个出行，只要你换一个心态换一种状态，你就会发现即便天气有所改变也不会影响我们的心情，所以心情才是最重要的，那不妨就有一首歌曲能够让我们开心快乐起来吧。
0: 对，比如说邓丽君的这首我一见你就笑，是不是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呢？看到心爱的那个他不管做什么样的一些举动的话，那你看到他就能够微笑起来啊。

0: 瞬间有一种情深深雨蒙蒙大舞台的感觉啊，能够将我们的这个歌声带回到舞台的这种回忆当中。这首歌曲一响，好像就是必须在舞台当中边唱边跳的那种感觉了，
1: 是不是觉得贼拉拉的好听啊？
0: 是的，
1: 就想起了那个时刻，就穿着这个喇叭裤，然后提着那录音机，然后听着呢这首歌的那种快乐的日子呀。我一见你就笑，是多么好的一种语言的艺术呢。所以大家在聆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就觉得哎呀，不管发生什么那些事情了，那这首歌就是给我一种感染力，给我带来的快乐啊。
0: 是的，会笑的人啊，爱笑的人的运气都不会差。突然呢，我就想 Q 一下刚刚那个波，他说天生不会聊天，没事儿，你见了相亲对象，见了喜欢的女孩就笑啊，笑起来女孩就会觉得你非常的亲和，是不是？
1: 对，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一小段的广告了，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2: 落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3: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4: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

0: 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暖山河，声声入耳，悦耳赏心抒情怀，悄然动心。这里是 FM 946临汾音乐广播，音乐好。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04，音乐好时光节目是正在进行。问候一下这会儿在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听友，还有在通过调频88.9和94.6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大家下午好。
1: 是的，此时此刻欢迎大家在下午时光当中锁定听见凌芬的直播间，锁定我们的两套电波啊。那么大家出行在路上，总有一首旋律得陪伴着你，那这些歌曲听了之后，是否能够让你开启快乐的一整天呢？也让我们在下午疲惫的工作生活当中呢，去增添一份快乐吧。让我们在公屏的下方一起来聊聊天，一起来听听歌啦。
0: 对，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哪些歌听了之后呢让你开心一整天呢。我们看到了在平台当中呢，猜猜我是谁的这位听友就发信息了，他见了女生呀不敢多笑，他会拿你的笑呢当把柄，说这是过来人告诉你的经验啊。我不知道猜猜我是谁，你是经历了什么样的一些事情，为什么笑就成了把柄了呢？我觉得爱笑的人运气都不会差的啊。
1: 对，笑一笑，只要不是万一笑开了就被抓到把柄的话呢，这辈子可能就跑不掉了。你看多好呀，绑一个专属女朋友，都有一个专属爱人，好家伙，说的多好呀，说你直接大笑，然后他以为你是不是

0: 有什么状况呢他都不走然后才是最适合你的证明他喜欢你啊是不是
1: 笑一笑十年少嘛所以说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呢大家可以就是能够每天早晨的时候呢对着镜子呢面对这个微笑然后开启一整天的一种好心情啊当然还有些朋友会有一种习惯就是在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会把自己的歌单会打开然后挑选自己喜欢那些歌一边听着歌一边开始自己忙碌的早上生活啊
0: 对我不知道社牛是怎么样的我觉得大部分社恐的朋友无论是相亲还是见到了新的朋友是同性或者是异性大家可能在第一次见面的过程当中主打的就是一个微笑是不是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不会说话不会开口的时候那就是微笑一下了那当然社牛就不一样了然后就会找到各种各样的一个聊天话题那就比较开心了只要接话就可以了
1: 对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就是通过相亲的方式有相亲的这种经历啊我觉得很多这个女孩子可能在第一次见对这个男生的过程当中是有点矜持的
0: 对
1: 可能就是他在问什么然后你答什么如果说有些问题不太好意思或不方便去回答的时候呢就笑而不语的这种状态啊
0: 是的所以也有一些朋友就说了哈哈大笑也是一种豪爽的这个性格所以越来越熟之后呢彼此才会有这个了解猜猜我是谁就说我以后可能笑不出来了为什么笑不出来呀跟我们分享分享好不好
1: 对好家伙这位听友也发信息说我一般见面呢都是握手哦，好正式的一种感觉仪式感呀
0: 对那要是见到一些这个异性比如说女士朋友男士朋友的话我觉得这个握手第一次好像还是稍稍有一点点紧张的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的感觉是不是
1: 如果说是那种正式的一种场合比如说是比如说男生和男生之间可能更多的就是采用握手的这种方式、啊、
0: 对
1: 打招呼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互动的这个话题就哪首歌听完之后能让你开心一整天呢这是爱听歌的人这位听友呢给我们大家发来信息了说肯定是周杰伦的第一个专辑的完美主义最后一段呢一直在说周杰伦真的是太搞笑了说每每我在不开心的时候我就会去听他的这首歌曲啊
0: 其实大家呢在生活当中排解自己压力的方式呢是不同的但是大部分朋友呢可能都会打开歌单去选一首歌前一朋友呢就说了说我非常喜欢粤语歌有的时候也学着唱其实自己唱的不怎么好然后有的时候呢就会在家里头哈哈大笑因为这个粤语呢不是特别的好学他说有的时候呢我收拾厨房每周清理这个油烟机灶台的时候就喜欢放一首粤语歌有一生何求初恋暗涌等等他每每听到这些歌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也喜欢歌里面的好词好句三言两语就概括了觉得写词人呢真的是非常有能力的
1: 对有时候我们在听歌的过程当中真的可以放松我们的大脑疗愈自己的身心的所以永远的不要提前去内耗自己的一些能量啊有些歌曲就是给我们大家这样的一种魅力无名听友就发信息了说有一首歌姑且叫它是歌曲吧是舞酷组合的说我赚钱了每次听到呢都会很开心尤其是那一句我上公交都投币了投币我还就投真钱而现如今连钱包都不带了已经忘记上次投币是哪个时代了不过现在有很多人如果说打算去坐公交的话还真会拿这个1块钱的这种纸质的或者说这个硬币啊当然有些朋友也会去扫码来乘坐这个公交车毕竟乘坐的时候呢非常的方便啊
0: 是的那么其实乘坐公交车的时候有的时候没带这个纸币真的是很尴尬但现在可以扫码之后呢会给我们提供很多的一个方便有的时候没有零钱我们就会看到互相去帮助啊那么大家呢就会说哎，我帮你投币吧然后完了你再给我扫回来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也可以在公交当中看到一些能够让我们暖心的瞬间了
1: 对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程程这个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他主播说到那个让我开怀大笑的一些事情啊他不仅仅是一些好听的歌吧每每看到一些小的一些视频的时候也会治愈到我那么同时还看到一些相声的时候呢也会开心一整天的他除了歌曲之外能让我开心的有太多太多的事情了毕竟我天生就是一个乐天派他好多朋友都这么夸赞我
0: 哎，我觉得这种自带喜感自带快乐的人也是能够感染到我们身边的一些朋友的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看脱口秀还有昨天我们跟大家分享比如说我们的明星邓超好像他们这种就自带喜感的人让我们一站在那儿然后就会有一种瞬间被快乐 快乐传染的感觉啊。大家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呢？其实有的时候一群朋友当中总会有那么一个开心果需要他融入到我们的生活里啊。
1: 对，这两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这个小视频，就是看谢娜开的这个演唱会嘛。
0: 对，
1: 有很多朋友说，哎呀，谢娜其实她的个人的歌曲呢不是特别的多，但是她邀请了很多这种助阵的一些嘉宾。

0: 宾嘛，
1: 对，
0: 包括我看到李小冉呀，还有林志颖呀，都已经上台和他呢一起来合唱，就是我们非常经典的一些歌曲了。有朋友说到了，说，哎，你看去看这个谢娜的演唱会，虽然她自己的歌不多，但可以看到郑明星也是非常值了一件事情啊。
1: 对，大家都在感叹说，只要是抢到票的朋友们，真的太幸福了，这哪是看演唱会呀，这是看明星见面会呀。
0: 对，
1: 而且呢也集结了我们最近的一些热点，因为小智一直都是谢娜的偶像嘛，能够跟她同台去演出也是非常幸福的一个时刻。当然好闺蜜小冉的出现也唱了浪姐当中大家比较槽点多的心愿便利贴啊，再一次去唱的时候，你看跟谁去唱也是不一样的，在什么样的一个舞台当中不一样，大家都评价说终于再现了，两个人都在调上了。
0: 对，大家有没有期待的一场演唱会呢？你最期待看谁的演唱会了，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听在我们谈论这个话题的过程当中呢，很多听友所推荐的一首歌就是来自周杰伦的《稻香》。

0: 是不是这首歌里边唱出了很多人的一些故事呢？因为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聊天的过程当中啊，就是哪一首歌呢让你听完之后开心一整天，有好几位朋友都提到了，就是来自周杰伦的《稻香》啊。他不仅说这个旋律会感染着我们，包括里边那些歌词也是给我们带来满满的一种回忆感啊。
1: 很多朋友们在看周董的演唱会的时候呢，都会晒到朋友圈说这是整个

0: 青春的一些回忆啊，其实对于80后90后来说，能够去跟自己的偶像面对面近距离的有一次接触，那真的是全程从头唱到尾啊，没有一首歌曲是他们不会的。
1: 对，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 J 这位听友呢发来信息，他说为了看一场周杰伦的演唱会，我打暑假工一个多月，然后辞工拿着2500块钱的工资买了一张1280的内场票，独自一人呢坐上动车横跨两个省，说见到周杰伦那一刻我哭了，他说我这辈子这么多年人生，哪怕是我爸打我打得最狠的那一次，我都没有像那天一样啊，哭的是撕心裂肺。他如果不是这首《稻香》那句回家吧回到最初的美好，他说我恐怕都坚持不到今天，无数个夜晚听着他的歌默默流泪，无数次呢让我重新振作。他想如果不去看一次他的演唱会，可能就是我毕生的一种遗憾了。他说不过我实现了我自己的愿望，看了演唱会会啊，
0: 真的是很幸福的一个时刻。大家为什么要去看演唱会？可能就是想在那一个瞬间跟自己喜欢了很久的偶像可以同唱一首歌曲啊，真的是全场大合唱的一种感受。但有些朋友就说了，爸爸打你的时候可能是疼哭的，但是见到偶像的时候是
1: 激动的
0: 激动的哭啊。

0: 把钱花在刀刃上，你会发现前面赚的还没花完，那把钱揣在口袋里，揣在银行卡里，你会发现永远花不完了。
1: 对，大家有没有到月底的时候会查查自己的银行卡呀，我到底这个月的结余到底还有多少，我已经支出了是有多少啊。
0: 嗯，
1: 洪阳听友也发信息了，说周杰伦稻香非常非常的好听，还有他的那

0: 易察觉，所以这个实验的结论同样可以适用于成人去选择泳衣的这个场景。就是有些朋友说，那我还要起到一种防晒的效果呀，我防晒的时候呢，到底选深色还是这个浅色呀？那么对于深色系的一些服装，大部分紫外线呢会被服装面料所吸收，通过面料到达皮肤表面的紫外线呢会大大减少的。所以相比浅色的衣物，深色衣物呢可以吸收大量的紫外线，有防晒的作用，但是呢也会因为吸收大量紫外线而让你感觉到特别热啊。
1: 是，
0: 所以为什么在冬夏天的时候大家喜欢穿这种浅色衣服啊。
1: 对，即便我们大家在夏天可能会选择一些防晒服啊等等，那么这个面料上的一些选择呢，大家呢也可以会有一些变化的。如果我们没有专业的防晒的一个情况下，在室外如果暴晒的这个情况下，涤纶面料的颜色呢对于防紫外线的辐射性呢，可能从小到大，我们来说说这个颜色吧。从大到小啊，首先呢是黑色，然后呢是藏青色、红色、深绿色、紫色。那么黑色、藏青色、红色的涤纶面料呢，防晒性呢就是比较合适的。可惜的就是深色的服装呢可能会吸收大量的紫外线，也会造成我们本身的一个热。所以大家到底会怎么去选择呢？怎么去选择一些颜色？有些呢可能更喜欢浅色，有一些呢可能更喜欢深色。但是呢有一些防晒的这个面料的这个前提下呢，我们的选择呢就会多样性一些了。
0: 对，这也是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到的，关于我们在夏季即将要到来的这个时刻，有很多朋友呢可能会投入到泳池当中或大海的这个怀抱里。
1: 对，
0: 如何来选择一件安全性和实用性比较强的这个泳衣。当然还有就是在夏季的时候，很多人都会买这个防晒衣嘛。如果说你看你从哪个角度去考虑会买什么样颜色的这个防晒衣啊？
1: 是的，大家都会喜欢什么样的一些颜色呢？我觉得夏天如果可能更多的朋友们都会选择较为浅的一些颜色，所以呢这样呢就会，
0: 当然更多的像这种说唱风格的一些歌曲的话，更多的就是它的这个歌词一下子唱到了我们的内心世界。那么同时呢我们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呢会觉得特别绕口或者说是难学，这可能就是这首歌的难点所在吧。
1: 对，如果月亮真的还没来，那就静静的等待花开吧。其实大家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歌词当中说了，若是月亮还没来，路灯也可照窗台，照着白色的山茶花微微开，就会感觉有一种已经入怀的夏日的晚风的这种感觉，会让我们感受到真正在夜晚到来的那一种美好啊。
0: 对，这可能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所发生的那些点点滴滴，而且这个词儿真的也是说出了很多人背井离乡的一种感受啊。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当中去打拼，包括自己在忙忙碌碌的过程当中，可能就是为了自己更好的一种美好生活啊。
1: 是的，若是月亮还没来，那大家就一起沉着气别着急，有人三分钟泡面，有人三个小时煲汤，有人外卖一送达，有人才切好了蒜苔和肉，每个人呢都是独一无二的，都可以有属于我们自己的人生节奏啊。那此刻若是你的月亮还没有到来，那就是生活想要给你更大的一个惊喜，让我们静静等待就可以了。
0: 对，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空白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他也是互动我们今天的话题啊，他是比较喜欢这种电子风格的音乐，还有那些用电音的一些作品，主打的就是一个节奏比较快，律动比较鲜明，然后听着听着呢有一种蠢蠢欲动的感觉，尤其是在运动的时候呢更是让自己听的是精神更加的兴奋啊。
1: 是的，
0: 有些好听的一些音乐也可以推荐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也会为大家来进行播放的。
1: 稍事呢即将跳播的是一小段半点广告，大家不要走开，继续留守听见缤纷的直播间，给我们一首歌的时间，一起来听听歌，也动动小手指给我们去点点赞咯。那待会儿还有什么样的惊喜和好听的歌曲呢？大家也可以继续留言。
2: 不用太久，听我最后的要求。如果
3: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4: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5: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

0: 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碰触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听见九四六，听见你。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34，音乐好时光节目依然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在此刻继续锁定我们的听见缤纷直播间，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46 FM88.9 并机为大家送上的音乐好时光。感觉在每天午后的这一个半小时的时光啊，就是最美好的音乐时光了。大家呢可以一起去听听歌，一起去聊聊天，度过每天漫长的午后时光。
0: 对，哪些歌听了之后能让你开心一整天呢？我觉得有些朋友可能是一些经典的一些老歌了，因为这首歌本身就非常的有感染力。那有些朋友可能就是听到自己喜欢的一些歌，哪怕这个调不是那么的欢快，有点点伤感，但是听完之后呢，这就是自己喜欢的那一款呀，所以呢也会收藏在自己的歌单当中啊。
1: 对，其实每个人喜欢的歌曲是不一样的，就像每个人喜欢的颜色也是不一样的。子怡还有我们的很多朋友们都发来了信息，说喜欢绿色的，喜欢白色的，喜欢红色的。其实我觉得生活当中呢就是有多样性的，大家可能在每一个季节当中，尤其是天气越来越热，就会选择各种各样的一些多巴胺的颜色来带给我们一种好的心情，也带给我们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啊。
0: 是当然在夏天的时候，大家可能买短袖呀、 T 恤衫啊，更多的喜欢选择这种白的颜色啊。好家伙，就听友就发信息了，说首选白色，但白色的泳衣不太合适吧。
1: 哎，你
0: 确实不太合适啊。
1: 对呀、你放眼各大平台去搜一搜，能买到纯白色的泳衣吗？肯定都有点花啊。
0: 对，
1: 是不是要不有点别的颜色装扮装扮，是不是也很好看了？
0: 对，如果说是一色的话，可能会有一些这个造型的啊。不可能就是整个一个白色，就是有点小尴尬。

0: 是不是很多朋友是第一次来听英文版的《至少还有你》？
1: 对，
0: 因为这首经典的老歌林忆莲带来的，给我们大家带来的就是一种经久不衰的一种感觉啊！无论你过了多少年，再去聆听的过程当中，依然是感动满满啊！
1: 是的，生活当中总会有那些惊喜和快乐在我们的身边当中，给我们一些源泉啊！谁不懂呢？他不懂啊！此刻我一看到这个谁不懂，就突然想到了杰哥的那一首歌，
0: 《
1: 他不懂你的心》，是不是？让我们一起在听歌的过程当中感受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向前说，笑点好低呀，那不能让我们俩开心开心吗？爱笑的人命都好，那是幸运都会在我们的直播间降临的，对不对？
0: 是 YYL 这位听友呢也发信息了，他给大家推荐的一首歌呢就是金海心的把耳朵叫醒，说旋律呢特别的活泼轻快，然后每次听到的时候呢都想开心的去转圈圈啊，他希望金海心也能赶紧开个演唱会，能现场的时候呢目睹一下他的这个现场的一些状况啊。
1: 是的，感觉每一次每个人的这个演唱会呢都是有一些不同的感受的，有些朋友呢可能喜欢经典的旋律去致敬青春，有一些呢可能就喜欢像娜娜的这种比较活泼的舞台，会各种各样的一种感受，彩色的，多巴胺的，那么还有呢一些唱跳的，还有更多的朋友们喜欢一些组合，尤其是这种唱跳组合都可以融入其中，那么也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在生活当中找到自己的热爱和兴趣啊。
0: 是向着阳光这个听友就发信息，他给我们大家推荐的一首歌呢就是好运来，说是祖海的，节奏呢非常的喜庆，歌词也吉祥，就能够带来节日般那种愉悦感，特别适合日常去提振心情。但刚才呢在我的手机当中我还搜索到这首歌，这也是我点播率非常高的一首歌曲啊，好运来。
1: 是的，来看一下音乐小达人，他说我特别喜欢，最近呢就沉浸在了人生路漫漫当中，他说每每一听这首歌就感觉幸福在我们的身边一幕幕的陪伴，一幕幕的去回应啊。他说突然呢也想到了电影《东邪西毒》当中的一句台词，说有些人离开以后才发现离开的人是自己的最爱，所以每次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真的是歌词一懂，旋律上口，伴奏又很悦耳啊。那大家喜欢这首歌吗？最近是不是在各大平台包括在一些视频号当中都能够去看到这首歌BGM 当做这个电乐，或者是拍视频的时候大家也会进行一个选择啊。
0: 对，有多少朋友喜欢这首歌呢？人生路漫漫，就是我在刷小视频的时候呢经常会看到有些朋友呢就是现场给大家来一段，他可能就是跟他的伴侣一起来演唱的，有可能跟他的这个亲朋好友一起来演唱的，也有可能就是对着这个口型的，但是就是表达的就是淋漓尽致的那种感受啊。
1: 是的。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是再次来聆听一下来自白小白带来的人生路漫漫。

0: 是不是最近走在大街小巷，或者说在刷一些小视频的时候，经常都能够听到这首歌呢？人生路漫漫，希望你我历尽沧桑依旧温暖，千帆过尽初心不改，往后余生平安顺遂，喜乐无忧。也希望我们收音前的各位听友，还有直播间的各位朋友，都能够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啊。
1: 是的，沉淀了多年之后呢，它带给我们的一首走心又很治愈的金曲啊，旋律是非常的温柔和舒缓的，所以也能够听起来平平淡淡，打得我们每一个平凡人的内心，好像也是我们每一个人亲身经历过的一些人生感悟啊。所以好的一些歌曲能够在我们的内心深处留下深刻的印象，它真的是用最真诚的一种方式去打动着我们。
0: 对，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就是哪些歌听了能让你开心一整天。其实我觉得我们要开心的话，不只是听歌，就像平台当中的好家伙这位听友就发信息了，我们的开心可以是这样的，也可以是那样的。
1: 对，
0: 有时候想一想确实是这样的啊。那比如说我们定期的去整理一下房间，你看到整洁的这个房间，它会给你一个愉悦的好心情，偶尔呢奖励一下自己一杯奶茶或者是一块蛋糕，毕竟没有什么比吃甜食更让人快乐了。还有就是看很经典的一部电影，电影给你带来的一些启发和人生的一些触动，也会让你忘记生活当中的一些烦恼事情啊。
1: 对，每个人的开心呢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在寻找开心自己的过程。有的呢可能是听一首歌，有的呢是做一餐饭，有的呢可能是在早晨当中呢去在外面见见阳光，去进行运动，再有呢也可以看一部电影，窝在家里选择自己喜欢的一本书。总之呢一切都是皆有可能的啊。来看到的我们的这位叫做你不必是一朵花就说了，说我的幸福秘诀是什么呢，就是在周二网购。他这也是我最近看到的一句比较热门的话，我以后将只在周二网购。大家第一反应可能就是为什么是周二呢？
0: 对、
1: 是周二有什么羊毛裙还是有什么隐藏的优惠呢？我就一通搜索啊，然后点进去抄作业的时候就发现，哎，不是，它是有一个周二法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在网上每周二的时候晚上下单自己喜欢的一些物品。

0: 然后有几个物流呢就开始慢慢循环了，而且这些好吃的好玩的你喜欢的东西在周末都能到，一直到周末这几天的工作呢，你就感觉哎，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都有盼头了，盼什么呢？盼周末能够收到快递啊，而且周末还能够休息，所以周二呢就变成了它的固定的一个网购日了。
1: 对，不是很多人都说了吗，只要快递在路上，人生就是有盼头的，是吧？
0: 是的。
1: 好，来看一下落泪心田这位听友发信息，他有时候刷手机啊，无意当中呢就刷到好多年都没有听到的能够代表自己一个年代喜欢的歌，就会开心一整天。他比如前几天呢，我刷到手机的时候看到红孩儿的初恋的 MTV， 他瞬间呢又被带回到那个年代的感觉，居然听完之后我就哼唱了一整天的这个时间。
0: 对，有一首歌曲呢，有的时候那一句歌词好像就是非常有魔性的、也许就是我们走在街头随意听到的一句歌词，然后你就会跟着他不由自主的哼唱一整天，无论是在上下班的这个路上，只要你想起来想唱歌的时候，自然而然的就是今天听到的那句歌词了。
1: 是，我们再来看一下，加倍听友呢也发来信息了，他是陈明的快乐老家，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就这种邀约感是非常强的，然后节奏也非常的轻快，直接就带动我们的情绪向上了。他说有时候我在出行的时候呢，也会选择这首经典老歌啊。
0: 对，其实每每我们听到这些好听的歌曲的时候呢，就会在不同的一个时间段当中，让我们感到莫名的一些开心。快乐真的会传染了，也在我们的听见凌分直播间的公屏下方来留言吧。近期让你感觉到快乐的旋律有哪些呢？让你感到开心的事情有哪些？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
1: 那现在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也是很经典的一首老歌了，这是来自任贤齐带来的《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

0: 算了，回家吧。
1: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我还记得在发布的时候呢，就是全国各地的大街小巷呀，包括我们去 K 歌呀、校园广播呀等等，播放的都是这首歌啊。有很多人说任贤齐可能不是那么的帅，声音呢也不是那么的好听，但这首歌呢却让无数的一些女孩的为他去着迷，可能就是因为他的歌声很真实吧，不会刻意的去渲染一些情绪，他也是用最简单的一种方式，唱着最简单的歌，用阳光、温暖和真诚打动着我们啊。
2: 是的，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啊，大家有的时候听这首歌也会有一种活力满满。

0: 满的一个感觉，所以我们听到这些经典旋律的时候，也能够将我们带回到那一瞬间的记忆当中。大家是不是也会觉得这里的表演很精彩呢？跟我们一起来听歌好不好？
1: 对，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甜心妹妹这位听友呢给我们大家发来一条信息，她最近呢听了金润吉的魔力歌先生重新编排的这个 disco， 被复古的效果还有强烈的舞台效果的就震撼到了，她是喜欢那一句我喜欢 disco， 应该还能够开心一整天啊。还有最近反正我一直在单曲循环播放着这首歌 disco 的感觉啊。
0: 来看一下角落独自嗨呢给我们发来了留言的信息，他说我是最近历劫归来，半年的化疗终于结束了，可以安排手术，谢谢这段时间从没有放弃自己和陪伴我的家人，辛苦了，往后余生呢一定要好好爱自己，我们所失去的都会以更好的方式归来。祝贺你，也希望你早一点平安健康的出院，那么也能够好好的去看一看我们身边的美好，珍惜我们身边所有的美好啊。
1: 对，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的 BW 这位听友呢也发信息了，是王铮亮在2019年的这张电音专辑当中的几首歌都特别的好听啊，有不假思索、小情小爱、你要的不是爱，他说这些歌呢都是非常轻盈的那种热带的电子，都能够开心的跟着扭动起来啊。他特别是在中午这段时间特别困的情况之下，播放这样的一些旋律，一下子能够振奋人心的。
0: 是的，其实在下午的时候呢，我们大家可能都会在午睡之后呢选择一些节奏感比较快的，比如说像凤凰传奇的最炫民族风啊，筷子兄弟的小苹果等等，还有我们节目一开播的那一首快乐崇拜，这些呢都是能够让我们感到幸福的一些歌曲。这位叫做三的朋友呢给我们发来了个信息，他说大家有没有想起一首儿歌呢，每每听到他的时候我也觉得很开心，幸福拍手歌，它是一首非常简单欢快的节奏和歌词，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如果感到快乐你就拍拍手，也能够瞬间勾起我们大家对于幸福的向往了。
1: 对，除了这首歌之外，我觉得每每在唱起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时候呢，心情也会莫名的就嗨动起来了。
0: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留言，能够让你感受到快乐的一些旋律，我们来安排大家一起来听歌。

0: 一首非常好听的来自凤凰传奇动感旋律啊，大家可能跟着歌词的时候会觉得非常的熟悉，但是一说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呢，有一点点绕口啊，是蛇香夫人。所以大家呢喜欢这样的一些旋律吗，也可以在我们的下方来给我们留言了。
1: 前两天的时候呢，跟我一个朋友呢在聊天，也就是说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可能会看到的演唱会非常非常的多啊，有朋友就说了想看自己偶像的这个演唱会，然后我那个朋友就说了呀，其他的我都不是特别的感兴趣啊，我就喜欢这个凤凰传奇的。
0: 是
1: 为什么呢？因为他所有的歌曲大家都能够跟着哼唱起来，哪怕记不住这个歌词，但是这个调各位是牢记在心了。
0: 是的，芳草云天就跟我们说了，说凤凰传奇组合也算是一个神奇的存在啊，很受欢迎，确实是这样。他的歌呢比较大众一些，大家呢每个人都能够去跟着哼唱一些，但是呢也有些朋友就说了，说哎呀，这他们两个人组合搭配是非常好的，一个唱一个跟着附和就好了，就需要生活当中有这样的一个搭子啊。
1: 对对对，那么他们的歌曲可能小到几岁的这个小朋友，然后大到呢就是50、60后的一些朋友们呢都喜欢他们的一些歌，包括我们在这个广场舞的时候呢也会看到有很多朋友都跳他们的那首《荷塘月色》呀等等等等，就节奏感非常的强，再加上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2003年，比亚迪做出了一个让资本市场炸锅的决定，收购西安秦川汽车，正式进军汽车行业。消息一出，股价暴跌 20%， 投资人用脚投票，一个坐电池的怎么敢坐汽车呢？但王传福的坚持源于一个朴素而前瞻的判断，电动车才是未来。2004年的北京车展，比亚迪带来三款新能源概念车，当时没人相信新能源的未来，大家看不懂也看不上，更看不起。2008年，比亚迪推出全球首款量产的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 F3DM， 属于比亚迪的新能源故事就此展开。然而，这条路注定孤独。2018年，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不到 5%， 插电混动更是小众当中的小众，许多车企都放弃了这个方向，比亚迪内部也有争议。

但王传福拍板，即使走错了也认了。2019年比亚迪迎来至暗时刻，利润同比下降 40%， 差一点就活不下去了。但就在这最艰难的一年，在扣非利润只有2亿多的情况之下，比亚迪投了80多亿搞研发，这种近乎偏执的坚持终于在2021年迎来转机。 DMI 超级混动横空出世，比亚迪乘风破浪，开启了属于它的腾飞时刻。听

从第一台新能源下线到100万辆，比亚迪用了13年，从100万到300万辆用时一年半，从300万到500万辆仅用了9个月，从500万到1000万辆只花了15个月。而在后来，比亚迪做出一个惊人之举，停产燃油车，专注新能源汽车，成为中国第一家宣布停产燃油车的车企。此后比亚迪销量势如破竹，而海外市场也迎来爆发。技术层面，刀片电池 DMI 超级混动 E 四方云辇系统、天神之眼智驾等等等等，一项项黑科技构筑起比亚迪的技术护城河。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2010年比亚迪与戴姆勒合资成立腾势，被媒体称为中国高端新能源的希望，但电池加奔驰基因的组合并未擦出火花。2014年首款车型上市，到2021年腾势销量长期低迷，直到2021年底比亚迪增持腾势股份至 90%， 才算靠D9缓过一口气。但问题也随之而来，腾势形成了对D9的强依赖， N7Z9GT 等车型销量低迷，第二增长点迟迟未出现。2022年的发布会， U8 原地掉头，应急浮水的黑科技惊艳全场，109.8万的定价摆出超豪华的姿态，当年交付的首月销量超过1593辆，热度喜人，但是后期销量下滑明显。比亚迪的高端化是典型的技术先行模式，先有技术再找场景，然后再做品牌。E4 方源于王传福对四电机独立驱动的执着，2004年便有技术原型，2020年决定量产之后，工程师们才摸索出越野场景，定义了原地掉头和应急浮水两大功能。仰望 U8 是为了这碟醋包的第一盘饺子，靠着顶级流量的直播效应确实火了，但拿着锤子去找钉子不会每次都那么幸运。当同样的 E4 方配上云辇披，打造出仰望U9 的时候，赛道跑不出圈速，原地起跳的节目效果也就成了噱头。技术重要，但是技术真的不是万能的。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聊比亚迪汽车。比亚迪的困境是性价比之王向科技豪华攀登的必经之路。目前比亚迪80%销量来自20万元以下的市场，这就意味着在消费者的心中，比亚迪三个字与性价比深度绑定。想卖百万豪车，消费者会问，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买一个高级版的比亚迪呢？品牌溢价不是靠技术堆砌就能够堆出来的，它需要时间的沉淀，故事的传承，服务的专属感。奔驰和宝马能卖百万元，是因为它的品牌基因和操控精准性，有近百年的口碑积累。而比亚迪的高端品牌最缺的就是这种代际传承的故事。好在后期在比亚迪终于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比亚迪与中国市场的缘分已经走过了30年，那些年 F3 让无数家庭圆了汽车梦，唐宋元秦王朝系列的每一个名字都印刻着中国文化的印记，而现如今比亚迪已从当年的电池小厂成长为拥有11大研究院11万名工程师的技术大企业。目前比亚迪高端品牌的销量同比明显增长，虽然高端之路依然漫长，但向上的势头已经显现。王传福说，敢想敢干敢坚持才让比亚迪走到了今天。从被嘲笑一个做电池的怎么敢做汽车，到如今外资车企争相学习模仿的对象，从2019年的至暗时刻到现在的销冠，比亚迪用30年证明，真正的强大不在于从不跌倒，而在于每次跌倒后都能够靠技术再站起来。

回望比亚迪的历程，成功与挫折交织，坚守与变革并存。他的成功源于对技术近乎偏执的坚持，在最为艰难的2019年依然砸80亿搞研发，源于对新能源方向的笃定，在燃油车还占大部分市场份额的时候毅然停产。而他的挫折则源于工程师思维与用户需求之间的错位，技术足够硬核，却没能够让用户感知到价值，源于性价比之王的标签太过牢固，高端品牌需要一个去比亚迪化的过程。

歌而行，一路有你。现如今的比亚迪正站在新的十字路口，电动化上半场的断档式领先已成为过去，智能化下半场的竞争才刚刚开始。王传福为此赌上了千亿研发，自研智驾开放合作，内部赛马试图补齐智能化的短板。而与此同时，高端化的道路依然漫长，但至少方向已经明确，脚步不会停止。

从龙岗的800平米的小厂到全球新能源销冠，从被嘲笑的电池厂造车到技术输出标准定义，比亚迪的30年是中国制造向全球制造跃迁的缩影，是一个时代、一座城市、一群工程师共同书写的产业传奇。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到这儿我们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1: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在职场中奋斗，相信大家都会希望可以有所成就，至少呢要得到领导和同事们的认可。但是现在不少上班族，尤其是刚刚过了试用期，正式加入工作团队的年轻人，往往有一种苦尽甘来的错觉。他们认为最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已经入职，总算可以松一口气了。可是从各个方面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结果往往是自食其果。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我们来看看职场半新人是怎么给自己挖坑的。举个例子来说，婷婷是一家翻译公司的翻译，她小心翼翼，终于挨过了试用期。在与公司签订了正式合同之后，他感觉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一下子放松下来了。他得意地想，我以后就是公司的正式员工了，和以前那些在自己面前耀武扬威的家伙平起平坐了，再也没有低人一等的感觉。正式上班之后不久，部门经理拿来了一大摞的资料，说，婷婷，这是一家公司的中文资料，他们准备在自己公司的网站上设立英文版，你把这些资料翻译一下。婷婷看了那一摞厚厚的中文资料，有些抵触情绪，觉得经理就是欺负新人，为什么不把这么高强度的工作安排给老员工做？但是她还是强作笑脸地说，好的，我会尽快翻译。虽然面对经理时婷婷脸上浮现的是笑容，但是当经理转身离开之后，她像翻书一样，立刻把笑脸迅速翻成了冷脸。他 的这种面部表情变化没有逃脱部门经理不经意回转身的凌厉一瞥。只这么一瞥，部门经理就看出了婷婷内心强烈的抵触情绪。部门经理心里很是反感，他决定以后尽量不给婷婷添麻烦了。还有一次，部门一个员工需要参加一个化工行业的高峰论坛，他负责会议上的同声翻译，想让婷婷帮忙查找一些专业资料。婷婷想，你去负责同声翻译挣大笔的奖金，却让我给你找资料。虽然心里这么想，但表面上他还是给足面子的。好的，我会把资料找全。尽管口头答应了，但婷婷慢吞吞干完自己的活后，就在网上和同学聊天，根本就不去给那个同事找资料。一个上午过去了，老员工过来找婷婷，看她找了多少资料，却发现她正在悠哉悠哉的网聊。老员工说，婷婷，我看你挺忙的，那就不麻烦你了，我找其他同事帮忙吧。由于对上司以及同事交代的事情有抵触情绪，婷婷转正之后一直得不到他们的帮助和提携。一年合同到期后，由于业绩不好，公司拒绝继续聘用婷婷。职场上一些刚过试用期的员工对于来自上司以及老员工的指挥非常不耐烦，这会在语言、表情以及动作中表现出来。别人感受到这种抵触后，一般就会远离你。从此你在职场中会越来越孤立，得不到别人的提携和帮助。它就像是慢性毒药一般，短时间里看不出什么危害，但却能在不知不觉中让你在职场中泯灭。过了试用期后的职场新人要更加的谦虚谨慎，只有这样才能避开慢性毒药，在职场中健康成长。继续留在职场魔方这个小单元当中，接下来我们换一个话题来说说如何缓解职场上的动力不足。你是不是整天做着重复的工作，觉得一成不变，枯燥乏味，渐渐失去了热情，久而久之也变得越来越敷衍？那么怎么改善这种情况呢？雨飞为大家整理了几点建议，希望对你有所帮助。我们首先要做的是走出你的舒适区。觉得工作无聊很大的一个原因，或许是因为你现在的工作内容是自己很擅长的，时间长了，即使在别人的眼中很有意思的工作也就变得机械枯燥。尝试选择一些自己不那么擅长的内容，走出舒适区，跨个界吧。周杰伦跨界拍电影，谢霆锋成立了特效制作公司，韩寒还是职业车手。你可以从小步子跨起，尝试做一些其他岗位的工作，会发现工作忽然又变得充实起来了。第二，可以认识新的朋友，学会倾诉，千万不要把问题憋在心里。如果你觉得公司的节奏太拖沓，但是又挑不出其他的毛病，可以找一些比你年长的同事，或者是其他的同行聊一聊，换一个角度了解自己现在的工作。和公司建立联系，主动参加工作日的聚餐或者是周末的聚会活动，发现他们值得你学习与赞赏的地方。第三，不妨给自己列一个动力清单，下班到家之后写下当天觉得开心、满意或者是感恩的三件事儿，不要总是被工作当中的无聊情绪所包裹。学会用文字和自己对话，胡思乱想不如冷静的笔头，慢慢的你会发现其实每天过得也挺充实的，小本子里记满了正能量的事情。还有一点就是下了班别闲着，职场上动力不足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你的工作和生活都太闲了，才会有时间觉得工作无聊。因此下了班要给自己找一点事情做，为自己亲手做一顿美味的晚餐，给房间来一次彻底的大扫除，一周读完一本书，或者去户外跑跑步，都会让你动力满满。希望雨飞总结的这几点建议可以帮助大家走出固有的环境，去尝试打开新的天地，让心里变得更加充实，不妨行动起来试试看吧。今天的职场魔方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分享一首歌，我们稍后再见。
5: 接下来带来一首不是自己的歌，但是我觉得蛮有意义的一首歌。之前是世界展望会的一个主题曲，然后叫做《瓜牛》，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谢谢。

0: 谢谢。很热啊，不好意思啊。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也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节目的精彩回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提起作家毕淑敏，他的身份很多，医生、心理师、作家，还有一个就是生活家。他的作品多与自己的职业角色有关，笔下的文字渗透着睿智和温情，他所有的作品都是对生活的一种诠释。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分享毕淑敏的一篇文章，我四十才明白的事儿。我到四十多岁的时候才觉得幸福是多么重要，此前我一直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幸福的人，后来我才知道是我错了。幸福不是那么惊天动地的，不是那么大张旗鼓的，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需要很多的金钱，需要那种万丈光芒的时刻。只要我们每一个人努力去争取，去奋斗，我们就会享有自己的幸福。我最早关注到幸福这个问题，其实还得益于一位德国的哲学家费尔巴哈。他说过，人活着的第一要务就是要使自己幸福。我当时看到这个说法挺惊讶的，我们会觉得我们有很多的小目标，我们会被这个社会的大的舆论所引导，被一些潮流所裹挟，可是你一定要清楚，这一生你最重要的事情是让自己幸福。我刚才说过，我到四十岁的时候才明白了这些事情，源于那时我看到的一个小故事。西方某个国家在进行一项调查研究，题目是谁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因为报纸上发出了征集答案的征文，成千上万的信函就飞到了报社。报社组织了一个评选委员会，想看看民众中对于幸福，对于谁是最幸福的人有怎样的答案。最后按照得票的多少，第一名是给自己的孩子洗完澡后怀抱婴儿的妈妈，第二名是给病人治好病目送那个病人远去的医生，第三名是孩子在海滩上自己筑起了一个沙堡，夕阳西下的时候，这个孩子看着自己筑起的沙堡时自得其乐的微笑，第四名是给自己的作品画上句号的作家。我看到这个答案以后心里充满了悲凉，在某种程度上，这四种幸福在那个时候的我的身上其实都已经经历过了。我有孩子，给他洗过澡，有抱过他的时候，我原来是医生，也有治好病人目送病人出院的时候，我可能没有在海滩上筑起过沙垒，但是在我们家附近工地上的沙滩挖过坑，然后看着旁边的人不小心掉进去。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写作，所以给自己作品画上过句号。我之所以难过，是因为我集这些幸福于一身，可是我未曾感到幸福。我想不是世界错了，是我自己错了。对于幸福的认识和把握，对他的追求其实有重大的误区。就在这种情况下，我写了一篇散文叫《提醒幸福》，后来收入全国统编教材二年级语文里面。四十不惑，中国的古话很有道理，时候不到真的不行，到了之后突然就明白了。所以我四十多岁才明白什么是幸福。

我们必然会遇到的。二十多岁就能明白幸福该有多好，你们会减少很多的苦闷。当然，其实无论什么时候认识到幸福对我们如此重要，都不晚。只要生命存在，我们就依然可以学习，可以成长。我明白了幸福以后，最重要的一个改变是，我觉得人生可以把握了。在此之前，我能把握的部分很少，因为心灵内部的那种无助感，那种随波逐流，那种对前程的不确定感，所以常常有一种深层次的不安存在着。我现在越来越安宁了，我知道世界上有一些事情我无能为力，这些我们都不必要去费力气了，但是有一部分是可以改变的。我们怎么看待自己，怎么看待世界，我们把能改变的那部分尽我所能，按照我们的意志去加以改变，把这些事情做好以后，我心里面的稳定感就极大的增强了。我知道我一定会有灾难，因为世界上不可能都是阳光灿烂的日子。我也知道一定会有人性的幽暗之处在四面八方存在着，而当我把他们看得更清楚以后，我反倒对这个世界多了一份理解。我现在会觉得这个世界就是如此泥沙俱下，但我依然对它充满希望，依然可以安然面对。我学习心理治疗的时候是接受人本主义的流派，我特别喜欢马斯洛说过的一句话，做人是一件有希望的好事情。我觉得人本主义流派有两大重要的出发点，一是人性本善，另一个是人是可以改变的。我特别喜欢这两个基本的出发点，第一个和我们儒家的人之初性本善的观点天然吻合。关于第二个，其实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要把这个世界和自己看得太悲观，我们应该对别人和自己都充满希望。我喜欢这样的一个流派。我当心理医生的时候，听过许多苦难、挫折、沮丧、悲哀，甚至是仇恨的诉说，这让我感动于人世当中相依为命的信任感和生命处于困境仍寻求解脱之法的韧性。这会让我有一种很坚定的信念，即我在这种危机的时刻要和他们在一起，要尽我的力量，以我内心的温暖去帮助他们。但我仍然知道每个人的命运是由自己决定的，最后的决定权在他们自己的手中，而我会将自己一生所经历的艰难困苦中收获的经验与之分享，会尽我所能帮助他们走过生命中非常泥泞而又混乱的时期。当然，我也会确保自己内心的坚定，而不被那滚滚的浊流所吞没。我们只是助人自助，最终的力量还是要来自对方的内心。刚才我们分享到的是毕淑敏的一篇散文《我四十岁才明白的事》。如果有些事情我们能够越早地去感知它、领会它，那些被你忽视的小幸福就会如阳光般时常温暖你的内心。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欢迎您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 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0: 最近你有什么小确烦或小确幸？
1: 是职场新困惑，还是生活冷知识？是想吐槽，还是想分享？
0: 线上线下的回声，我们都在认真听。
1: 你的故事可能就是下一个嗨聊的起点。
0: 新生交换站，果然你最潮。别走开，锁定听见灵魂抖音直播，我们等你。

0: 来吧，此时此刻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这里呢依旧是果然是你节目，各位好，我是台混凝土卓然。
1: 大家好，我是台钢筋钢面。
0: 哎呀，我们两个不好欺负的组合又来了，
1: 我们两个这个非常刚强的这个组合啊又出现了。
0: 对，再次欢迎各位的到来，欢迎你们，
2: 下午好各位。
0: 哎，我看到有很多朋友呢也是来到我们直播间啊，早早开启的互动的环节。王德发他说帽子戴正，我这帽子他就是这样戴的，
1: 人家就是那种小扣的帽啊，
0: 没有边儿，没有沿儿。
1: 我刚突然间看见咱，就是我一直没进直播间啊，刚一进直播间才看见，哎呀妈呀，我今天这妆够欧美的呀。
0: 对，我刚才说我们的欧美妆好明显。
1: 这个妆容有点明显，不知道能不能辛苦一下我们的编导老师帮我们调整一下。
0: 调不调吧，
1: 因为不是我俩今天走的那个
0: 欧美范美女。
1: 不是啊，咱俩今天穿的白褂褂、
0: 哦、对
1: 我们今天走的人设是正直善良的，这种
0: 善良
1: 的，然后这种没有什么心机的、是这种青涩的
0: 傻白甜妹
1: 妹小女孩。
0: 哎呀、可以把傻白甜控在公屏上。对，我们今天是傻白甜风啊。然后呢还有我们这个刘拉面，他说啊，我今天穿的这个太随意了吧。哎，以后我们节目组要定一个基调，是吧，比如周一果然是你下午坏，多好。
1: 对，
0: 然后周二然后果然是你随意搭，多好，是吧。哎，对，就是这个主题啊，以后我们每周要给自己留一天时间，
1: 对，然后
0: 穿衣自由，
1: 然后某一天呢给自己就是定一个果然是你超精致
0: 啊，对，
1: 就是那种我俩穿着晚礼来，然后这个抹胸裙，然后头发给你竖得高高的，然后坐这儿坐一个半小时，
0: 那也得找化妆师花钱吧。咱们一期节目60，化妆师据我所知80哦。
1: 有那个啥，有这方面的滤镜吗？有这种特效能直接套不？
0: 直接把特效拉满啊。然后呢还有朋友他说了，说那个热爱生活，你看人多热爱生活，就喜欢这样的朋友，什么事都能往好的地方想。人说了，身正不怕帽子歪，
1: 对，身正不怕影子斜，影子也不斜，帽子也不歪啊。
0: 来表心，他说啊，889几点下班呢？我们呢是直播节目是在晚7点下班，但是我们整套频率的话是在半夜里。
1: 12点
0: 啊，对，
1: 你要是不你起码想贴广播了，你觉得能到12点就没了啊。你要是不起码想看直播了，那就后喝喽，那这是7点以后，那就没有这些抖音直播了啊。
0: 对啊，然后呢在我这个不合时宜的时候呢，有一个电话打进来了，就非常奇怪，大家都不知道我在上班吗？
1: 怎么回事呢？不会是领导打的吧？是家里那位领导。
0: 然后呢还有洪阳说你看这两位青春靓女就喜欢这种词儿。
1: 你看洪阳就是懂咱们的，
0: 要不说洪阳怎么能有媳妇儿呢？要不说洪阳怎么能结婚呢？
1: 要不说洪阳怎么能当了咱们这个全天节目的课代表呢？
0: 对，是有原因的啊，
1: 没错啊，
0: 这小嘴多甜，
1: 这眼光多毒辣呀。
0: 感谢大家啊，今天呢我们也有一个互动话题啊，因为今天呢其实是我们的这个周几来着？周四是吧？
1: 周四是的，
0: 周四
1: 疯狂星期四，
0: 是我们5月份的第二个工作日。说实话，今天你有感受到这个上班的疲惫吗？
1: 没有、哦、
0: 我们林老师把咱俩的滤镜完全关了。
1: 他不是，他是家中了。
0: 不，你再看
1: 哦，
0: 是无美颜无滤镜的，
1: 就是把咱俩那个欧美妆，别欧美妆了，你俩都别装了，是这意思吧？
0: 就刚刚看的时候呢，就怎么说，刚刚看的时候呢有点像那种，就是有点像那种身价过亿的那种感觉，
1: 就是青春靓女
0: 啊。对，身价过亿，就是觉得工资好高啊。
1: 现在
0: 一看，妈呀，
1: 有点破了户了，
0: 跟我们电台工资匹配了啊。
1: 这倒是说的也没错呢。所以说此时此刻还在我们抖音直播间，或者说还没走进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零分，咱今天在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试一下抖音的特效里面到底有哪几个比较合适比较贵气的。
0: 没错啊，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和直播当中。当然提醒各位呢，我们今天呢是第二个工作日啊，相信很多朋友其实跟我们一样，上班已经产生了疲惫的心理。虽然只上了2天班，不知道为啥好像这个放假之后有这个放假后遗症吗？
1: 就是也不是跟放不放假没关系，反正跟班有关系就不想上。
0: 对，就不想上班啊。所以今天呢就是比较丧丧的一天啊，跟大家聊点开心的事情吧，尤其是那种值得别人来笑话的事情，就是聊一聊你生命当中最不想提起的尴尬事情。而我最不想提起尴尬事情就发生在昨天。
1: 我觉得这事儿能提，因为他太搞笑了。真的
0: 有人想听吗？有人想听的话扣一啊，就一样凑齐10个朋友扣一啊，就可以跟大家讲一讲我昨天晚上的尴尬时刻。
1: 对，这件事情的话就是简单跟大家去剧透一下这个氛围的感觉呢，就是首先夜黑风高夜啊，卓然就是这个 海底探月石，
0: 起两瓶老酒的时刻，嗯啊，在这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发生了一件事情。
1: 然后如果说就是先来捋一下啊，给大家点时间，嗯，来扣十个一在我们的一个评论区当中。如果说够，咱就把这件事跟大家去讲一下。我说实话，我听完这个故事之后，我从今儿个早上震惊到今儿个下午，看着他第一时间还在聊这件事情。所以说，就是大家来帮我们扣个一，让我们知道你们已经走进到了我们的直播间，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直播开始之后，各位已经开始在路上来收听收看我们的广播喽。
0: 嗯，然后呢，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跟我们节目组啊保持联系啊，保持互动啊，发一发那些生命当中比较尴尬。尴尬的事情，尴尬的瞬间啊，你不开心的事情讲出来没关系，让大家乐呵乐呵。
1: 是的，各位啊，赶紧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听见零分吧。
0: 是的，洪阳说啊，说你看啊，这美女啊就不需要滤镜，不需要美颜的效果，还是那么的美，你在我眼里是最美。哎，我们第二个话题不是来了吗？只有三个朋友扣一啊，不行，昨天晚上是尴尬事情跟大家讲不了啊，
1: 讲不了啊。
0: 今天我们就是有一个互动话题吧，讲一讲就是有没有歌词当中形容很美的歌曲，歌词当中形容很美的歌曲，
1: 你那么美，
0: 或者
1: 美
0: 那么美，哎，或者是就是形容人的歌曲啊，就都可以啊。有没有一些形容啊？还有那个就是什么谁说没有故事的女同学那首歌词是什么？
1: 没有故事的女同学
0: 是有故事还是没故事？
1: 不知道啊，你就是这时候李想要在就好了啊。然后你刚刚说那个形容女孩的，我突然就想到那首啊，小芳，嗯，辫子粗又长。
0: 哎，对对对，哎，那个算了，让大家听一下。我前两天刚刚还听有人在唱这个小芳这首歌曲，就是我在那个舞台上互动的时候，嗯，我说要唱有人名的歌，然后有一个男士。嗯，为了让给他们家孩子一个荧光棒，举手示意我来，
1: 然后上场之后唱了这首。
0: 对，他没有上来，我直接给他怼的麦克风啊，然后唱的就是很有感觉，很有感觉。然后呢，孩子也成功获得了这个小荧光棒。当时我觉得哇哦，父爱伟大。你想哪个大老爷们儿，他不是那种就是很秀气的那种爸爸，就是那种五大三粗
1: 的那种
0: 大老爷们儿，哪个大老爷们儿在晚会的时候愿意唱歌？
1: 对，哪个大老爷们儿愿意就是搁着那么多人面前把自己那个本就不是特别动听的歌喉给展示出来？但是为了孩子可以啊。
0: 对，然后我当时就想，那就是在今天晚上这个互动的这个情况之下，孩子一定会认为我爸爸很牛啊，很厉害。
1: 孩子回家之后跟妈妈说：“妈妈，妈妈，你知道吗？
0: 妈妈也在
1: ，妈妈也在啊。”
0: 他唱完这歌，我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爱人在吗？”他说在。我说：“他叫小芳吗？”他不叫。哦
1: 哟，那大哥怎么没临时换个名呢？对吧？
0: 来吧，
1: 村里我家里有个姑娘叫什么？
0: 是吧？叫小慧儿也行，
1: 叫小慧儿也行。
0: 来，走起，小芳，走起喽。

0: 我说实话，辫子粗又长、对于现在的很多女孩来讲
1: 太难了，太难了，
0: 这简直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期盼。就是你要是跟我说，哇，高明你辫子粗又长，你是好人
1: 啊，就咱俩真的很多
0: 对，咱俩一定是铁哥们儿、
1: 你看我平常绑俩麻花辫的时候，都要感觉我这头上几根毛有点稀疏，有点太可怜了
0: 啊、可不嘛，辫子粗又长真的是一件很好的一个期望、
1: 我们宝宝互动了，宝宝说啊，说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脸，哎，这句有歌是没有形容。
0: 你的脸上什么红又圆？
1: 不用什么了，你搜一下。
0: 好想呢，
1: 搜歌的这个权利在你手中掌握着，为什么不动起你的手指，一定要亮出你的歌喉呢？
0: 就是我更相信自己的脑子，
1: 挑战一下自己，
0: 对，挑战自己的脑子，结果呢，发现自己脑子不太
1: 没跟上。来吧，欢迎更多朋友来我们节目当中啊！现在呢，我们有两个互动话题啊。第一个互动话题就是跟我们讲一讲生命当中比较尴尬的一些事情啊，或者是你喝完八加一之后干过什么样的事情让你至今比较难忘的。第二个互动话题就是希望大家呢可以发送过来，就是带有形容对方样貌或者美貌的歌曲，我们在这里跟大家来一一盘点一下。
0: 没错啊，
1: 对吧，
0: 来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
1: 那个年代我们的女神都是什么样子呢。掀起了你的盖头来，一二三走。
0: 好像那树上的弯月亮，
1: 细又长啊，
0: 好像那树上的弯月亮。
1: 想起了啊，
0: 我记得小时候听这歌的时候会有那个动作，
1: 会动脖子，
0: 对。

0: 哎，好好听啊，我就觉得这种老歌真的是很好听。
1: 对，
0: 而且每个年代心目当中的美女是不一样的，承认吧，
1: 承认
0: 是吧，好像就回到咱们爸爸妈妈那辈儿，他们眼中的美女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就是那个梳着两个大粗麻花辫儿，穿着一个这个地雀梁的衫儿啊，
0: 地雀梁的
1: 对吧，然后呢穿着这个比较时髦的这种老布鞋、嗯、然后呢走在街头上，微风吹起了你的发哈、
0: 啊、我说小芳，小芳我们刚放过啊，
1: 啊小芳，
0: 小芳是我们今天的是第一首歌曲啊，
1: 是的，
0: 就是小芳啊，
1: 还是很有默契，
0: 车辆还在给你鸣笛的时候，
1: 咪咪咪，
0: 我当时第一反应说你看不到是女司机吗，
1: 看不着，
0: 我拿不到
1: 看，
0: 哎，我有一段时间呢就是觉得自己又行了，因为做了一个很长的美甲，我心里想我指头虽然不够长，但是我有美甲，
1: 我只要
0: 把它夹住就可以把它拿回来，我那天信心满满就停到那个高速口那个地方取卡那个地方，然后拿我的美甲去抠它，抠到了，
1: 嗯，
0: 拽出来了，
1: 掉地下了，
0: 对，我还是下车去捡的，
1: 对啊，就重新下了一遍啊。然后为啥今天会跟大家说到 ETC 这事儿呢？因为前两天的时候，网上很多人都说以后高速就再也不用 ETC 了，
0: 对、嗯，
1: 然后说你这个车牌有这个车牌证号、嗯，你就直接免卡上高速
0: 了，上高速了，
1: 真假的呢？各位，你听他说呢。嗯、
0: 对此啊，专家是这样解释的，说网络上呢有一些这个言论啊，其实是对于这个手机加无卡便捷通道技术的片面啊。不是准，是不准确的解读。近期呢，我们交通运输部呢正在江苏等部分省市呢开展的是手机加这样的这个无卡便捷通行的试点，该规模呢采取的是试点先行稳步推广的原则，并非是在5月1号之后就全国统一上线了。
1: 是的啊，大家可以理解一下手机加，它这个加是加减的这个加啊，它是一个词啊、嗯、手机加它其实就是说你这个手机未来呢可以去代替到这个，然后呢我们说这个相关的工作人员就解释到，我们说这个手机加呢这个无卡便捷通行呢也将会作为 ETC 人工收费现有的一个收费模式的一个补充、
0: 嗯、对，
1: 并不是说它会代替某一个，而是与我们的一个 ETC 人工收费然后呢共同来进行并期通行协同发展的、
0: 嗯、
1: 公众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需求来选择，也就是说你下次这个去高速的口的时候，各位然后你说哎 ETC 通道行能走、嗯、人工通道没毛病，然后未来等到
0: 全国普及，手机加通道，
1: 手机加通道
0: 也能走、
1: 哎、是的，更通简单了，
0: 嗯，它就是多种元素啊，构建多元化的收费服务新格局，同时呢是为了解决地方平台服务地域受限的问题，我们交通运输部呢也是正在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一路畅通的服务入口，就是手机马上就要会来到我们的这个身边了，手机加的服务、
1: 嗯、
0: 作为我们全网统一的服务总枢纽，与各省平台呢实现了用户体系互动，业务数据互联，并非呢是注册用户可以通过扫码的方式在收费站完成支付啊，通行与支付就可以了、
1: 嗯、是的啊，然后注册的用户呢则可以直接去享受这种自动的这个识别和抬杆出口扫码支付的一个更高阶的一个服务，然后呢预计呢我们刚刚说到这个一路畅通的一个平台也将会在近期完成一个内部的一个测试，并且呢向我们全网的用户开放，也就是说各位未来作为车主的你可以自由的去选择用这种部级平台或者是任一省级平台来通行我们的嘛哪儿呢全国的高速，然后呢、嗯、享受的就是一个非常规范的统一的便捷的一个一站式服务，大家在每个这个不同的省份当中你碰到的这个环节都是一样的，方便各位的出行啊！
0: 哎，所以再次要提醒大家啊，不要相信这个网上的谣言啊，要以这个实际为出发点，相信官方的发布和消息啊。比如说我们两个人就是官方的
1: 啊，对，不传谣不信谣啊、
0: 嗯。
1: 想要了解更多来自于官方的准确的资讯的内容，各位还听见零粉，赶紧来关注一下喽。
0: 嗯，然后呢，来吧，我们此时此刻呢，再次跟大家盘点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啊。第一个互动话题的话就是。有没有那些在歌曲当中形容对方样貌长相的歌曲可以给我们发送过来啊？第二个事情呢就是就是大家扣一啊，
1: 对
0: 啊，
1: 没错啊，大家扣一，你会
0: 扣一，你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惊喜。
1: 对，
0: 截止到目前还差五个人扣一啊，就可以解锁我们的惊喜了。就像那个凑够七龙珠是吧？
1: 是
0: 七个龙珠，
1: 嗯，或者是集三个然后会消失。那个消消乐吗？对吧？三个一样的就消失了。
0: 反正就是今天集齐十个亿的话，我们节目当中是会有这个不一样的精彩跟惊喜啊，跟大家来共同分享的。
1: 嗯、
0: 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啊，有一些不开心的事情跟我们节目当中讲一讲，让我们大家伙来高兴高兴。
1: 没错，各位朋友们啊，在今天下午的一个时间当中呢，我们会从我们的这个十七。

0: 8:30一直陪伴各位到19点钟啊，抖音直播、电台直播、电波频率同时都可以去搜索到我们 FM88.9兆赫和我们 FM94.6兆赫，同时在您的身边，不管您搜索哪个都可以看到找到我们的。
1: 哎，然后呢，也希望更多朋友呢跟我们节目组保持互动、保持联系啊。下一个时间段跟大家分享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啊，你知道那个身份证里面的那个就是。叉应该怎么样去读吗？
0: 咋读呢？
1: 正确读音是什么？
0: 零十，读的可多了。
1: 把你答案打在公屏上啊！下一个时间段呢，就是我们广告段过完之后呢，跟大家去集中的回复一下。
0: 是的，就是我们这个身份证后面应该会有很多朋友啊，这个什么1142201，然后你的出生年月日后面会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 X，然后一直也很怀疑为什么没有 Y 呢？
1: 对啊，这为什么会有 X
0: 出现呢？为什么都有 X 呢？对啊，然后那个 X 到底是咋念呢？大家念的是那个举个例子，你是123叉还是123X还是123C还是123010咋念的？
1: 所以呢，也希望更多朋友呢来吧，跟我们的这个评论区啊打打招呼啦。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评论区怎么这么冷漠呢？
0: 有点冷漠，是因为咱俩
1: 上班上累了。
0: 是因为我们两个今天太清纯了，看起来很不好，很好惹，很好欺负哦。
1: 也不是呀，我见人家别的节目当中都有来聊天的人呀，是因为什么不跟我们聊天呢？
0: 啊，
1: 是因为不想跟我们去搭讪吗？
0: 是因为今天哪个位置哪个环节大家不太，各位看官大人不太喜欢呢？
1: 哎，然后
0: 没有吸引到各位看官的目光呢。
1: 下面呢，我们要进入到我们广告时间了啊！广告时间的马上就要到来了啊！也希望这位朋友呢稍微走一走，停一停啊，在我们广告时间呢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喽。

0: 一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最近你有什么小确烦或小确幸？
1: 是职场新困惑，还是生活冷知识？是想吐槽，还是想分享？
0: 线上线下的回声，我们都在认真听。
1: 你的故事可能就是下一个嗨聊的起点。
0: 新生交换站，果然你最潮。别走开，锁定听见。

0: 来吧，此时此刻再次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呢依旧是果然是你节目组，大家好，我是台混凝土卓然。
1: 你刚刚那犹豫的那一下啥的，是想当钢筋了？
0: 不是，我是台混凝土卓然，我在想是混凝土吗？
1: 是混凝土呀，
0: 那得是混凝土吧？
1: 咱俩一个钢筋，一个混凝土啊！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对，下期应该我先说。大家好，我是台钢筋高敏，嗯，然后您紧接着你是混凝土，啊，因为先得钢筋立住了，
0: 对对对对，
1: 上的啊。
0: 然后呢，我们是
1: 钢筋混凝土。
0: 哇，我听起来很强硬啊，很强硬的组合，
1: 很硬啊，
0: 听起来就很牛的一个组合，好吧？
1: 是的，
0: 来，我们盘点各位的互动消息啊。有浮动酱油，你找他说啊，高敏高敏，卓然卓然，嗯，然后老猫说啊，说眼镜妹，你带新人了，
1: 哎妈呀，哥呀，我才是那个新人呐，
0: 老猫
1: 顺序搞反了，
0: 他眼神不太好，我算是发现了，
1: 没有，后面呢给自己找不回来了，他说啊，
0: 我以为眼镜妹带了一个18岁小妹儿呢，原来是卓然，哦，太美了，太好看了，我以为18岁。就喜欢你这种人，
1: 你瞅瞅人家这话说的多漂亮呀，
0: 太好听了，
1: 啊，真的是啊，
0: 会说啊，
1: 太牛了，
0: 会聊，
1: 要不然你是咱们的老朋友呢，
0: 双手欢迎你啊。果果晚上说啊，说那个早上看高敏和响哥啊，下午看两个美女小姐姐快乐的一天啊，谢谢你，谢谢你喜欢我们啊，
1: 感谢，
0: 非常开心可以带给各位开心跟快乐。说到开心跟快乐呢，我们要来聊一聊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个小话题了，
1: 嗯，
0: 两个小话题是这样的啊，第一个小话题呢是我们说过有一些歌曲当中哪个年代的歌曲里面唱到的那些角色应该就是哪个年代心目当中的女神形象，
1: 是的，
0: 是吧？比如小芳，
1: 小芳
0: 啊，比如说掀起了你的盖头来，
1: 嗯，
0: 是吧？啊，有没有那些你知道的歌名里面有描述对方长相的歌词，可以来给我们发送过来，在这里统一跟大家来进行一个分享。
1: 是的，就像这个辫子黑又长的小芳啊，
0: 嗯，
1: 对吧？就像是我们这个你的头发。是我的手指穿过你的发的那个青春校园时期呀，
0: 啊，啊，对对对啊，然后还有那个形容啊，就也还有带那种社交媒体软件的那种形容，
1: 比如说
0: I O Q Q I 是真是假，谁去猜？
1: 谁去猜？
0: 啊，还有那个你的微博里面辣妹很多，哎，我跟你说这种歌啊，我们再往下传到我们下一辈儿。估计孩子都得问什么是 QQ 啊，
1: 什么是钉钉那个养
0: 微博呀，
1: 啊，微博呀，啊，
0: 你的微博里面辣妹很多，
1: 原来我也只是其中一个。哇哦，这歌这么一想都已经觉得好像就回到当时那个每天在那儿那叫什么，不叫朋友圈，空间种菜抢车位的时候了 啊
0: 那个是 QQ 爱，咱们先说微博啊，
1: 嗯，
0: 来你的微博
1: 里面辣妹很多，它大概是在哪个位置来着，
0: 不知道，那这哪儿唱到微博来着，
1: 确定是微博，不是你的四周美女那么多，
0: 这个歌它作曲都是老猫
1: 啊，哎呦，
0: 我听一下啊，等一下
1: 大家去听一下，等一下我们的微博来了。

0: 这也是微博啊。
1: 不是，我说实话，伤不起现在这词儿现在都很少说了。
2: 对，伤不起。
1: 对，当年还是非常的
2: 流行
1: 的一个
2: 词汇，
1: 对，网络热梗呢啊。
2: 对对对啊，来下一个 QQ 爱啊 ，QQ 爱要来了啊。就是你会发现这个年代的这个歌曲，它的这个年代感真的是好厚啊。
1: 然后呢，底下我看到啊，这个老猫又说的，果果儿说到了，说现在零零后都玩 QQ 呢，真的假的？
2: 不是吧？
1: 真的假的？
2: 是因为我们老了吗？来，现在 QQ 爱啊，预备走。

0: 哇哇哇哦，就是害怕以后孩子们听不懂这首歌啊。
1: 对，
0: 哎呀，什么东西啊这是。然后老猫又说那不是掀起你的头盖骨吗？你真残忍，只能这样说。人掀起了你的盖头来，头盖骨。
1: 你要是按老猫这么说的话，你马上这个110帽子叔叔就过来找你了啊！
0: 对，这首歌传唱不出来，
2: 咱这事可不敢这么播啊，
0: 这种风险啊，
1: 真的是啊。
0: 不过网上说啊，说啊，对，他说现在00后都玩 QQ 啊，说我们不玩了，00后他们才玩呢，那他们还种菜吗？
1: 那他们现在微叉子玩吗？
0: 不知道啊，就是我也特别想知道
1: 他们现在还玩微博吗？反正微博现在最近我玩大眼仔我玩的是越来越少了。
0: 微博
1: 啊，对，
0: 微博是你一生的痛。微博
1: 大眼仔玩的少的原因就是因为就是发的太多了啊，不该发的也发了啊。
0: 来吧来吧，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节目的内容啊，就是说到上一个时间段跟大家抛出的那个问题，身份证号里面的那个叉到底是怎么读呢？它不是叉，也不是埃克斯。埃克斯，你看我们中国日报推的这个文多好玩。
1: 对啊，也不是，
0: 不是埃克斯。
1: 埃克斯，艾克斯啊，也不是那艾克斯啊。
0: 对，就那个拔叉那个号吧，在身份证号码里面是经常出现的。而且呢，对于它的发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念什么的有念 X 的啊，有念叉的，
1: 有念西的。
0: 对对，这西的。
1: 然后还有呢，念12345678910的十的。
0: 然后就有很多网友就评论说啊，我几岁的时候就看见我伯伯的这个身份证后面有一个叉。我还以为是因为我伯伯姓徐呢，当时我还在想，那我怎么没有呢？我也姓徐啊，
1: 这么捋啊？那我最后那个数我不应该是 X， 我应该是个 G
0: 啊？对，那我应该是 Z 啊。然后呢，这个马赛克这位朋友他说那个其实是 X 战警的意思。
1: 哇哇，你这么一说，就是有点天选之子那味儿了，就是因为有的这个 X 的都是我们这个超能力一族。
0: 对对，大拇指他说我的身份证后面就有叉，我就读叉，我就喜欢读叉。
1: 然后还说。弄咋地也不能咋地，那我们得告诉你一下正确的读法是啥，
0: 他不念叉啊。
1: 对，
0: 来吧，那么身份证后面这个 X 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读呢？它背后有什么样的秘密呢？我们来跟大家讲一讲啊。首先这个看起来像 X 一样的这个叉，它是罗马数字的基本符号之一，代表着数字十。人是有数的，代表着数字十，听明白了
1: 吗？所以下次别念叉了，别念 X 了，别念那个西了，咋念呢？念十。
0: 十。对，它代表的是十，
1: 就是大家应该都有过吧？像我们这个经常会在这个英文里面会看到那个罗马数字一，它是一个横，一个竖，一个横。两二就是两个横，两个竖，这个啊。三就是三个，然后四是一个这个，然后有一个 V， 对，然后就是这个罗马数字里面的十就是这个啊，就是这样的一个。
0: 哎，所以说大家要明白啊，它是在罗马数字里面是十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身份证号啊，就12345678910，已经不能够满足我们的这个记录身份证号的这个独一无二性了，所以得有十的。加入，有人就开玩笑了啊，说这身份证号里面这个带叉的朋友可能就是天选之子，但其实啊这个叉呢一点也不神秘，它是通过身份证前17位数字推算出来的。
1: 是的啊，一个一个往下走的，你像我们身份证前6位代表的是我们这个申领居民身份证的时候常住户口所在地的一个行政区的一个代码啊。
0: 对，比如咱们一般都是146201、
1: 142601
0: 啊，142601，
1: 对啊，然后
0: 142601，
1: 然后呢我后来我发现好像不是啊，好像就是有一些另外一些朋友他们好像跟他们不太一样啊。
0: 就我家孩子是141002。
1: 对。不太知道为什么。
0: 141002他是跟着我老公的前6位，因为他们的籍贯在西安，是这个原因吗？但我看到好多小朋友都是141002。
1: 哎，不太清楚这个。反正就是我们前6位呢，他一定是我们这个行政区的一个画的一个代码。
0: 对。
1: 然后从省市一直精准到区县，这6位的基本上是固定的。然后呢你就举个例子，像咱们这个142601。

0: 幺，对吧？然后其中的这个14就是我们的山西省，
1: 对，
0: 然后这个26就是我们这个临汾市，然后后面就是这样的，一个一层一层叠下来的啊。
1: 哎，
0: 而我们身份证的第7位到第14位，
1: 这个大家都知道，
0: 对，
1: 你的生日嘛，
0: 没
1: 你的生日啊，
0: 几几年几月几日、啊？
1: 对对对啊，那身份证呢，到15位到17位，就最后那几位啊，就四位数，前两个呢是当地派出所的代码。对吧？
0: 嗯，
1: 然后呢，第17位呢，则是性别的代码。
0: 是的，
1: 通常而言的话，这个单数代表的是男性，双数代表的是女性，
0: 但
1: 偶尔
0: 也会有例外。所以说，就这个事儿并不是那么的确定啊，可能会
1: 基本上是这样的啊，单数是区分开的。
0: 是的，然后身份证的这个第18位数字呢，就是我们这个身份证的一个校验码了。
1: 嗯，
0: 然后这个校验码它这是咋回事呢？它其实是根据这个身份证前17位的一个数字推算
1: 出来
0: 的，
1: 对，
0: 推算出来的。然后就是有一个人家那个模型，什么求加权求和的，咱就不多说了，没人听得懂。嗯、反正就是说第十倒数第2位，你去看一下自己是偶数还是单数，看一下自己是男生。
1: 没人听得懂、
0: 啊、
1: 我感觉我都不太会念这个数字，感觉好陌生啊。
0: 对
1: 啊，
0: 一会儿什么 Omega 的乱写出来了，反正那个就是一个算法啊、嗯、理解就可以了。
1: 那么 X 它到底有什么

0: 第十八位数字，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就是你那个叉的那个位置，它就是一个我们这个身份证这一排里的保安。
1: 嗯，保安
0: 保护一下前十七位，确定正确的，
1: 对，
0: 保护前面的啊，
1: 保护一下你确定是没有输错啊，
0: 对啊，所以说下次如果说有人问你那个咋念呢，念啥呀，
1: 念十，
0: 念叉吗，
1: 念十，
0: 对，可得明确告他念十啊，
1: 啊，你身份证后边这个叉是什么意思呀，哼，
0: 他就是保安的，
1: 啊，
0: 对的，
1: 保安，
0: 对啊，就是外号保安啊，嗯，
1: 哎，等一下啊，哎，你最后一位是单数还是双数？他不是说
0: 双数，
1: 他不是单数，一般是男，是男生吗？
0: 对
1: 啊，那我是单数，
0: 对，你就是那个例外，
1: 我是七，
0: 你就是
1: 我的保安队长，他叛变了，我是七，
0: 你的保安在这个算法里面突然间开了点小差，进入到了另一个这个环境当中啊。
1: 嗯嗯嗯，来吧，开心快乐属于节目当中啊，来再次盘点一下各位的互动消息跟互动情况啊。聪聪说啊，说免结婚没呀？
0: 没有呢，
1: 那倒是没有呢，咋你有想法呀？
0: 咋啥意思呀？
1: 有想法的话，希望可以以这个抖音嘉年华的方式来呈现一下，
0: 哇哦。
1: 啊，一个如果不能表达你的爱意的话，可以刷两个。
0: 幸亏咱没有开那个礼物打赏，嗯，要不然的话，这个钱进不了我兜，我得多难过呀！你说
1: 是的。然后我们福星啊说那个下午晚上好，哇哦，我跟你说这个就是福星每回说话的时候都特别的严谨，
0: 严谨。
1: 我们节目开始于下午，结束于
0: 晚
1: 上。现在还好啊，就是我们还在下班的时候天还是亮的。
0: 嗯，
1: 冬天我有时候会觉得我自己特别的荒凉，
0: 就是觉得自己好像被世界包。抛弃了，
1: 因为不是在早上节目就是在晚上节目，
0: 然后呢下班的时候就天乌漆嘛黑的，
1: 对对对对对对，披星戴月啊，嗯，就是在我们这个事上面呢是演绎的淋漓尽致啊，
0: 没错
1: 啊，然后呢下面这个话题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为什么现在年轻人啊主动认领灯位了，
0: 灯位
1: 我们有一个这个比较火的词，老灯、
0: 中灯、
1: 中灯、
0: 小灯。
1: 对，那天敏敏还是专门上网查了一下，他说想哥这个年龄就已经可以被称之为是老灯了。
0: 我说实话，我当时很震惊，因为我觉得他年纪不算大呀，这不是正处于我们这个青年人的行列当中吗？
1: 因为你也离老灯不远了，所以你会很恐慌。
0: 对，然后我就觉得我们明明这个时候叫小灯不合适，叫个中灯吧，对吧？就叫个中灯稍微自嘲一下。结果意思，我不好意思啊，九零后的李想老师已经是老灯的行列当中
1: 了。他是按照什么年龄来划分的？
0: 他是按照这个90年怎么怎么样的，就是如果说你像这个中
1: 灯，咱俩也都是90后啊。
0: 嗯，不，咱俩现在是中灯，
1: 哦，
0: 马上就要迈入老灯了，
1: 那就差几年就有差几年的事儿啊，嗯。
0: 然后就是33岁以上的我，然后人家还有神灯，
1: 神灯，
0: 老灯往上是神灯，
1: 哦，
0: 向上还有天灯，
1: 就是33岁就是老灯了，
0: 啊，没错。
1: 我真可怕，
0: 真可怕！我当时觉得这一说人就老了，
1: 哦，
0: 所以我以后不说这个词儿了。
1: 对，我觉得这个词儿真的太可怕了，杀伤力极强啊！
0: 对啊，就是不喜欢不听了啊，这个老灯坏啊！
1: 对对对，因为我虚岁算的话，其实我已经33了。
0: 哎呀，可不敢呢，
1: 是吧？
0: 你这么一叫，
1: 我94的嘛，现在是2026年嘛，那我不应该就是周岁是32吗？
0: 那你下次的时候，别人叫你说，哎，主人老灯儿。
1: 听完心里面毛毛的怪怪的，
0: 啊，心里很不舒服，啊，
1: 老不开心了，
0: 没错，
1: 啊，来吧，灯味这个词儿呢是在我们一两年前啊就突然间呢就带有这个审视呢和排斥色彩的这个词汇它就出现了，多被用来形容一些这个动辄以过来人自居居高临下指指点点姿态的人，
0: 没错啊，嗯，就是说我们经常说你可以对我指点但你不要对我
1: 指
0: 指
1: 点
0: 点，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就是如果说谁要是被贴上这个老灯的一个标签，
1: 嗯，
0: 好像就更很难跟这种油腻固化倚老卖老，
1: 嗯，
0: 就是很难分开，一般这几个词儿它都是同时出现的，
1: 啊，绑定了，
0: 没错，
1: 贴在一块儿了，
0: 嗯，然后呢最近其实你会发现这个味儿这个词儿它已经变味儿了。
1: 变味儿了。
0: 对，然后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主动给自己贴上这种所谓
1: 的。我是老灯。
0: 老灯的这种标签。
1: 我是中灯。
0: 对，没错啊。
1: 我是小灯。
0: 是的。
1: 然后目前呢在这个浙江宣传当中，在推文当中也提到了啊，说2026届的小灯实习第一批00后已经有灯味儿了。
0: 哎妈呀，嗯。像这种自我调侃的这种频繁刷屏这个社交网络，然后呢就有朋友就按照这个年龄开始细分了。
1: 细分了一下。
0: 对，00后到05后人家是小灯。
1: 小灯。
0: 然后呢 ,95 后到 99, 人家是中灯。85后到94后是老灯。
1: 我看到了我的94。
0: 没错，你
1: 就好刚刚踩在老灯的边沿。
0: 是的，然后呢再往前的话就像我刚刚说的有神灯，
1: 嗯，
0: 然后上古神灯啊等等等等的一些啊，嗯。然后这个上古神灯的话大概就是这个75年到1965年。
1: 就是51岁开始你就是上古神灯了。
0: 嗯，没错
1: 啊，41岁开始你是神灯。
0: 这么一想的话就是叫我爹妈叫

0: 我就说不是这首歌，
1: 不是
2: 要不你搜下歌词吧？
1: 不是福星咋回事？
2: 我
1: 俩唱的。我
2: 撞了南墙来，
1: 不是
2: 可能。
1: 关键我想问的就是，我俩唱歌调有那么不在调上吗？这完全不一样呀，对吧？我刚才搜了那个词儿，那词儿里没有南墙呢。
2: 对，
1: 这歌好像是叫可能否，
2: 可能否，哎，走，
1: 差了个字儿是不？
2: 可能否，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天气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对，熟悉的手势啊，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啊。别人呢是下班约会啊，逛街拍照撒糖，民警下班约会那是甜蜜加守护，还加顺手抓嫌疑人。
1: 是的，不管身在何处，只要群众需要啊，民警就会第一时间挺身而出，安心常在，守护常在，也为靠谱的陈国明点赞喽。
0: 但是如果我是他的这个女朋友的话，我那一刻我觉得内心应该是无比的骄傲和自豪吧。
1: 对，我会觉得说，
0: 我男朋友真帅，
1: 我男朋友好牛啊。对
0: 对对对啊，但是就是暂停约会这个事可能会有点小生气啊，
1: 随后补了只能
0: 当然大意会比较重要一些嘛，然后也要让我们为这些一线工作者们点赞咯。同时呢，我们也要来做一波数据啊，现在还有多少人在我们的直播间呢，可以发送过来我们互动的话题啊，互动的文字在我们的评论区下方，让我们可以看到大家。
1: 没错，各位朋友们赶紧点击这个手机抖音去搜索听见灵魂，进入到我们的一个抖音直播间，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交流互动起来吧啊！也希望能够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生活当中那些事儿。然后呢，除此之外呢，我们在今天节目的这个时间点呢，也跟大家一起来说一下关于我们这个灵魂室啊，最近刚刚发布的一则这个欠薪这个投诉维权的一个举报一个电话，好不好？来跟大家先说一下这件正事啊，就是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省市治理欠薪决策的一个部署，全力畅通欠薪维权的一个绿色通道，落实好属地政府管理的一个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的工作合力，确保欠薪案件及时有效的处理。现在呢，来跟大家去公布一下我们这个关于各市各区劳动保障监察投诉的一个举报的一个电话。如果说您需要的话呢，您可以在我们的抖音评论区当中来给我们留言说欠薪，或者在我们的后台来留言欠薪，我们稍后呢把所有的电话发送给您，包括像是这个临汾市的市本级的、瑶族区的、侯马的、霍州曲沃、义城、襄汾、洪洞、古县、安泽、福山、吉县、襄宁、大宁、隰县、永和、蒲县、汾西还有经济开发区的每个地方的一个电话，都可以精准的直接给到您，然后您有任何的问题直接叮铃铃来处理一下啊。
0: 没错啊，这个是关于我们这个欠薪举报电话的问题啊。然后还有我们这个洪洞小高在海外，他说你叫台里把这俩麦克风换了，这么大电台用的还是SM58，听着声音都闷死了
1: 啊。 SM58 是啥呀？
0: 就是这个动圈话筒的型号
1: 哦。它哎，真的哎，这上面真的有 SM58， 你好懂
0: 你是错大图看的吗？
1: 你是错大图看的，我们这个标已经露出来了。不好意思啊，就是我们不太懂啊，就是我俩的话就是台里给啥用啥，
0: 就是我如果让他换麦克风，这得给我们网上通报一下啊。我们争取给领导截个屏，把你这条这个评论我现在就截。
1: 对，告给我们的一个领导，说人家听众说了声音闷闷的啊。
0: 对，不好听。
1: 对，我俩平常都不注意这点，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就是百灵鸟一样的声音，甜美。
0: 主要是我们声音的话，我们是通过耳机来传导的，可能跟大家在收音机里面听到的有一些些不太一样，是吧？感谢你的这个意见跟建议啊，虽然可能我台会将你的意见保留下来，但是吧。你说到了我们每个人都想说的话啊，
1: 是的，
0: 我们也希望去换一套新设备，对面的那个话筒就比咱们的话筒好。
1: 是啊，
0: 他们那话筒是那样式的吗？是那样子的。
1: 你等我明儿个，要不明天我就是把那个给咱拆过来。
0: 那得拆整套设备呢，得把整个架子都掀翻，然后才能换到麦。
1: 哦哟，哦，
0: 那你加油。
1: 我明白了，这个是咱们在这个西院的时候当年那套老设备
0: 啊。对对，
1: 那边是新的
0: 啊。对对对，
1: 哦哟，那边那个台子还是平的，能坐三个人四个人的。
0: 没错，
1: 那咱下次把直播间直接搬过去，哭
0: 太
1: 安。
0: 你说了算吗？
1: 我说了不算啊。
0: 那就安静一些好吧。
1: 好的啊。
0: 彬彬有礼，他说啊，下班喽。哎，我们还有五分钟呢啊。福星他说啊，油价又要涨了，赶紧加油。
1: 是的，
0: 从哪里贴的呢？狗
1: 有理有理啊！那我油价那就是5月8号24点，那就要调整了。这回呢，目前看啊，从目前已经看的这情况来看，上调要涨价这事儿啊，就跑不了了。所以就是你要是要加油的，你这个赶紧吧啊！别操我心了，没有油的赶紧加啊！
0: 然后这个梁欣欣这位朋友他说啊，说那个瑜伽馆倒闭关门，老板也不见了。要退费是吧？要找去找哪个部门会比较合适一点呢？我们呢有一个节目叫做那个叫什么？
1: 民生派
0: 啊，民生派在每天早间的 9点到10点半啊，可以这个叮铃铃啊，问一下那边的主播，他们会懂，他们会比较懂这个。
1: 应该是联系市场管理局啊，有这个叮铃铃吗？梁欣欣，这样吧，宝儿，你给我们点个关注啊，听见零粉的关注，然后明天早间9点到10点的一个30分，
0: 给他们打电话。
1: 民生派，然后就会在这个我们这个平台，我们这个直播间来给大家去进行直播。然后那个节目呢，来跟大家去说一下，他们就是主要帮助大家去解决到我们
0: 生活当
1: 中
0: 的事情
1: 问题，然后帮助各位公对公，私对公来进行处理的。所以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您可以直接来联络哦。
0: 对，还有就是他们节目组呢会分时段的有各个单位和部门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聊一聊，就是他们近期在忙的一些事情呀，
1: 是的，
0: 要宣发的一些政策啊，还是一台比较正的节目啊。如果有事情的话，可以去找他们啊，
1: 直接来对接啊，
0: 跟主播去面对面的聊啊，让他来帮你去支支招，出出主意。因为我们两个人确实是不敢胡说，
1: 不好意思啊，因为我俩这个节目是娱乐节目，
0: 不是。如果要是我碰到这种事的话，生活里面，如果我碰到这种事的话，那我可能就吃哑巴亏了
1: 啊！我说实话，
0: 就
1: 是、我也
0: 是，我会背后疯狂突击一下就近在派出所上班的朋友，跟派出所问一下，你们管吗？
1: 对，然后呢，下一次去充卡的时候，可能会捏个心眼，人家说你先充上3年卡吧，不，我就先充3个月啊！
0: 对对对，所以说就是怎么说呢，欣欣，我们还是特别特别喜欢你这样的朋友啊，真的是要给大家去杀出一条血路。
1: 对啊，就是。于千万人之中，你走出一条泥泞之路，后面我们才能够享受到更多的
0: 一个福利。我们跟上趟啊！
1: 对。

0: 没错啊，
1: 几家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0: 哪家瑜伽店？直接打在评论区，咋回事呢？老板在吗？老板有朋友在吗？让他先丢点脸。
1: 不是，瑜伽店已经倒闭了，他打名也没用啊，反正也去不了了。
0: 曾经那个连分成就这么大点儿，
1: 避雷，
0: 说不定人家说避雷
1: 啊。我们换了一个新插板，他不需要避雷了，他倒闭了，你避啥雷？
0: 避雷这个老板曾经其他的产业或未来其他的产业。
1: 好的，如果欣欣知道的话，他就不会求助我们节目组了。
0: 倒也是啊，
1: 避雷啊，
0: 避雷。
1: 然后再次提醒各位呢，现在呢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来自于我们交通文娱广播，然后以及综合广播呢与您并机直播的下午档节目果然是你节目，我是我们的台混凝土卓然，
0: 我是钢筋高敏。
1: 嗯，对啊，我们是钢筋混凝土啊，在每天下午带给各位开心跟快乐，陪伴各位度过一个半小时的时间。然后呢这个欣欣说呢，说在新百汇这边啊有一个这个静心普拉提
0: 啊，普拉提馆。
1: 哎，普拉提最近真的是好受，就是这种姐姐
0: 年轻女性的喜欢。
1: 我怎么觉得是中灯呢？
0: 因为中灯也确实，因为中灯稍微有点米儿了，小灯没米儿。他想玩这个活动，他想玩这个项目，但发现这个资金不太够啊，
1: 资金不太够啊。
0: 是的，那还不便宜呢，人家那是普拉提小课啊。嗯，
1: 当然提醒呢，提醒您啊，就是明天呢正好是我们的工作日啊，周五的时候一定要锁定关注一下我们民生派的节目啊，然后在节目里面呢去问一下主播，看这种事情应该怎么样解决。
0: 对，
1: 比较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在明天同一时间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让我们来共同期待一下。如果说你充卡之后没有退费的地方，然后老板也跑路了，这种事情应该怎么样解决会更合适，会更合理一些呢？
0: 对，而且各位也提醒一下大家，各位办卡需谨慎啊。
1: 以上呢就是我们节目组呢跟大家分享的所有的全部内容啊，然后也希望可以带给各位开心跟快乐。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2: 钟离寻他千百度，钟离寻他千，
3: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4: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5: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6: 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 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7: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天气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5: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8: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

1973年出生，福建泉州人，父亲母亲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是在东南亚出生的华侨。中学时候受到台湾校园民歌运动的影响，萌发对流行音乐的兴趣。1991年考入厦门大学国际经济专业，认识了日本布鲁斯音乐家大泽宽，接受相对系统的西方流行音乐的指导，并对蓝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92年组建了厦门大学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乐队野火乐队，开始走上创作之路。1993年组建新音乐部落乐队，担任主唱、吉他手和词曲创作。1995年新音乐部落乐队在厦门影剧院举办专场音乐会，这是学生乐队第一次登上这个级别的舞台，也是福建流行音乐的开端。2000年在福建和北京两地音乐人的支持下，他出版了首张的个人专辑《岁月总是在身旁》。这是福建省第一张真正意义上的原创专辑。第一张专辑发行之后，转投了电视台工作，担任音乐节目和纪录片制作，游走在社会各阶层之间。2005年，他先后在泉州和厦门发起泉州独立音乐集合和民谣厦门的活动，以小型演唱会的形式继续推广原创音乐。2009年起，他扎根故乡泉州，创办一系列的文创空间，并开始系统的思索先辈筚路蓝缕的创业经历，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作品中开始出现故土、家园、社会、乡愁等主题。潘丽飞的创作旋律简洁优美，歌词朴实感人，在形式上是深受黑人蓝调的影响。作为真正的人文歌者，潘丽飞力求在苦难的生活中保有清晰的思考，在音乐的美中寻求自由的光亮。来听他的新专辑《50》当中的这首《爱流过》。

50岁，30年，10首歌，从20岁到50岁，潘丽飞不知不觉已经写了30年的歌。从最初单纯想要做出中国的蓝调音乐，到现在又渐渐回归了个人的生命体验，音乐也慢慢的褪去了沉重的外壳。50专辑里的作品横跨了30年，却不必去分清楚哪些先写，哪些后写。少年时候的意绪如今还在，只是不再有左冲右突的彷徨，而每一场爱恋，每一次暴击，最后都在岁月里羽化成陪伴在身旁的音乐。继续来听这首《项链》。

后在2000年的时候，潘丽飞出版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岁月总是在身旁》可谓是少年老成的一语成真，而《五十》这个专辑也可以被看成在音乐上对于当年状态的一种回归。一路上的走走停停，将散落在路上的风景无主

的串联起来。人生终究是到了知天命的时候。曾经有一种说法，人到了四十岁应当转过身向自己的前半生走去，到了八十岁正好回到人生的起点，也就是起点即终点。按此说法，五十岁正好是四十岁往回走了十年，也就是回到自己三十岁的时候。三十岁，潘丽飞正面临着人生最大的选择，只是她自己预料不到这场选择的结果。如果有再来一次的机会，她是否还敢把自己投入命运的熔炉，赌一场粉身碎骨，还是破茧成蝶？庆幸，五十之时，潘丽飞还能做这样的思考，还能够站在十字路口，重新审视命运给予的这个机会，也许是最后的机会。知天命又如何？天命。

这里是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明飞，欢迎继续收听。为您介绍来自青岛的两位美女音乐人，首先是易明明，毕业于星海音乐学院流行演唱系，近些年扎根青岛从事音乐事业，最近他终于决定把自己的感受用原创音乐作品来表达，推出了他人生中的第一首原创单曲，叫《旅行》。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是来自他的两位好朋友。

易明明，我们再来认识一位青岛的美女音乐人啊，她叫殷逸飞，来自青岛大学。她曾经获得青岛大学2021届校园十佳歌手、2023青春之岛音乐节，她也曾获得过优胜选手，还参加过2024跨年大报道音乐节的演出。难能可贵的是，他也开始尝试发表自己的原创作品。在2024年开学前，他自己创作并演唱了一首歌，叫《不睬》啊，就是不理不睬的那个不睬，讲述了一段感情中复杂而微妙的情绪变化，从最初的倔强与逞强，到最后的放手与释怀。殷逸飞用他那富有磁性的声音，唱出了对过往情感的回顾与反思，以及面对未来的勇敢与决绝。这首歌不仅仅是一段旋律的演绎，更是一次心灵的对话。它让人们在忙碌的生活节奏中停下脚步，思考爱情中的付出与收获。如果你正在经历情感的起伏，不妨听听这首《不睬》，或许它能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感悟。

0: 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4: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3: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5: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7: 我是歌手周深。
8: 我是李佳薇。
9: 大家好，我是韩红。
10: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4: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3: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4: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1: 华语金曲星光会正式的开启，我是王威，我是 DT， 以细腻深情著称的杨宗纬。那首先要听的就是他家喻户晓的这一首作品《洋葱》。

首歌由五月天的阿信来作词作曲，2008年的时候收录在杨宗纬的专辑《鸽子》当中。很多人都不知道洋葱其实是杨宗纬的绰号，因为洋葱和洋葱是谐音，那阿信也借着洋葱的特质写下了这一首歌曲，也很贴合杨宗纬不善言辞的性格，告诉大家不要错过一个真实感受一个人的机会。接下来听一听杨宗纬的治愈金曲《其实都没有》。

0: 旧，而且也很痛。
1: 吉文琪的新歌《最后再靠近》来自于《白日提灯》的 OST， 吉文琪用细腻的嗓音唱出了剧中人物的执念，很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5: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好像很多人都会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的误打误撞，所以从来不奢求被理解被认可。所谓的感同身受，真的没有人能够做到，可能孑然一身才是各自的归宿吧。这首歌来自李荣浩，有理想。

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翻唱版本，不像王心凌的痛彻心扉，却有一番沧桑的无力感。小乐哥，大眠。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这位歌手，他的咬字转音非常的特别，很多时候明明歌词是写得蛮烦的一件事，但是他唱出来的感觉就好像一切都很美好的样子。郭采洁，在我成为井井有条的大人之前。
2: 一

听到这样的歌让人觉得还蛮幸福的，就像是在郊外跑着跳着笑笑闹闹的，阳光很暖，然后某一个你喜欢的人突然回过头歪着身子对你说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0

0: 035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3: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尚世达，生而为人。
4: 曾

生而为人，最艰难的不是试图变得让其他人更加喜欢，而是在不被理解中，甚至指责中，保存自己的风格，以及特立独行的那一面，并且有勇气始终对外界的影响无动于衷。希望你能够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一生，而不是以他人期待的方式。

每首歌都会像流星一样划过我们的生命轨迹。喜欢某一首歌，可能是因为那首歌的经历刚好感觉和我们相类似，都有一个故事在我们心里留下深深的痕迹。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我当年很喜欢的一首歌，它帮我记录了青春的点点滴滴，笔记。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前几天我不经意地打开这一首歌，张信哲的冬天是寂寞的，一片白雪，七分孤独，三分悲凉。其实很多时候听到这首歌，心情都会不由自主的感伤。寂寞的冬，

乐里的冬天是凉的，可生活里的冬天应该是温暖的。也不知道是哪一年刮起了热潮，说初雪的时候跟心爱的人在一起就能永远在一起。所以如果到了冬天，初雪那一天一定要记得叫上你最爱的人和他一起度过。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

和学区房一样，曾经维系着中产家庭对于阶层地位的想象。他们希望孩子在钢琴上有所成就，能延续自己未竟的梦想，但实际驱动他们的是对后代阶层滑落的担忧。只是当他们自身也在滑落的时候，无持续庞大的投入，看不见回报的钢琴就注定会被抛弃。中产家长们也齐齐卷向更有性价比的方向。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那些练钢琴的孩子。

就这样吧，以后不谈了。听到宁俊霖说出这句话，读初一的女儿眨了眨眼，没太大反应，像过去六年催她练琴一样，不说很愿意，也不是很抗拒。六年前，当女儿还在上小学一年级时，宁俊霖成为了一名琴童爸爸，去陪孩子上课的绝大多数是母亲，他是少有的父亲。女儿上课，他坐在一边听老师讲指法、教乐理，自己还专门买了一本五线谱入门和一本音乐理论基础，时不时钻研，遇到不懂的就请教老师。学琴最开始的时光是甜蜜的，学小汤二的时候，一次练完琴，宁俊霖鼓励女儿预习，提前熟悉下节课要学的《伦敦大桥塌下来》。第一次弹奏这首曲子，七岁的女儿看着谱子非常流畅地弹奏了出来，那一瞬间我觉得她在发光。上课那天，女儿也很顺利地在老师面前弹了出来，我特别自豪。还有一次，女儿练习一首基调比较悲伤的曲子，弹着弹着忽然哭了。宁俊霖能感受到那一刻他投入进去，和音乐产生了共鸣，但那就是仅有的高光时刻了。自伦敦大桥塌下来之后，随着曲子难度日益提升，孩子的弹琴悟性、学习兴趣好像也塌了下来。宁俊霖感到着急，每每看到女儿弹琴折纸，一首曲子练习了许多遍仍有卡顿，他总是忍不住去提醒、去纠正，和孩子的矛盾逐渐产生。很长一段时间，每逢练琴，家里就是鸡飞狗跳。当兴趣逐渐消退，成就感越来越难获得，练琴的过程就只剩下反复的打磨，时间一长就容易生厌。生活在杭州的邱小雨，女儿四岁开始学琴，像很多家长一样，她给孩子定下考级的目标，以此来督促孩子为练琴增加动力。如果不考级，就更不会练习了，不练习没兴趣又没长进，那咱们花这个学费做什么呢？换了别的乐器，或许孩子没兴趣，家长也就放手了，但钢琴不同，买钢琴和上课的巨大开销让许多家长不甘心停下。邱小雨孩子上一节课400元，钢琴是花3万多元买的日本进口卡哇伊。宁俊霖买钢琴花了26000元，学琴6年下来，每年交的学费都得好几万。

金钱成本还是次要，更惋惜的是投入的时间。钢琴是一门每天都需要练习，稍有懈怠便会生疏的特长。为了打好基础，很多孩子从幼儿园或一年级就开始学琴，因为年龄太小，家长们大多得陪学，练琴的时候也时刻要督促。生活在青海的小陆，儿子学琴的四年里，他全程陪学陪练，上课和课后每天练琴都陪，日常练琴半小时到一小时，但硬着头皮继续，换来的只有更多的痛苦。12月底，丈夫代替邱小雨陪上了一节钢琴课，结束后丈夫告诉她，整个过程女儿很痛苦，她作为旁听者很痛苦，老师也很痛苦。邱小雨并非不清楚，回忆这五年的学琴经历，

他的印象中，女儿练琴是机械的，如同上了发条，家长催一下他就动一次，没有特别快乐和享受。许多家长有相似的痛苦，孩子练习不积极，一定要催甚至责骂才肯坐在钢琴前动一动手指。应俊林感到痛苦又自责，每次练琴都要吼，有时他一边掉眼泪一边弹。练琴不快乐，最显而易见的结果是进步缓慢，甚至原地踏步。邱小雨发现女儿常常节拍搞错，谱号记不准，有时我都听出了错误，她却浑然不知。但她总怀着希望，练着练着也许就有兴趣了。在女儿刚开始学琴的时候，宁俊霖脑海里也总浮现着一个幻想。周末的午后，他躺在阳台的椅子上，阳光沐浴着客厅，女儿穿着漂亮的蓬蓬裙，弹着舒缓的钢琴曲。学了几年之后，他发现这个幻想几乎不可能实现。曲子响起来的瞬间，一切确实如同幻想，但过了30秒声音卡顿，就知道弹错音了，又折纸了。随着年龄和曲目难度提升，更让人窒息的是主科学业的压力。上了初中，为了备战体育中考，每周末宁俊霖都要带女儿去游泳馆练习游泳，如此一来，练习钢琴的时间更少了。孩子没时间没兴趣，家长又费钱又费神，亲子之间的关系还受影响，钢琴彻底成了鸡肋。几年前，宁俊霖在上海置换了房子，房贷成为家庭每个月巨大且必须的支出。换房之前，他很少觉得让孩子学琴学网球贵，后来还贷压力下，学钢琴总归是一笔开销。当年他花两个月时间和妻子讨论要不要买琴，要不要学琴，数年来坚持陪练，长久的时间付出，到了说放弃的时候只花了几句话。宁俊霖最大的感受只有疲惫，没有力气，有其他情绪。他想去机构退费，得知只能退 60%， 如果不退费可以改学声乐。于是他又让女儿去学了一年的唱歌，家里那架陪伴了女儿六年的黑色钢琴用白色的防尘罩遮了起来，搁在屋子一角，成为一件哑掉的家具。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每个让孩子学琴的家长最开始的设想都是美好的。宁俊霖所在的小区连着好几年的夏天都有琴行在小区广场搭建台子举行消暑大会，琴行的孩子们身着长裙和小西装轮流上台，有模有样地弹奏钢琴，台下围了一圈圈家长。有一回宁俊霖下班经过，忍不住驻足听了一会儿，萌生了让女儿学琴的念头。从小宁俊霖就对钢琴怀着一股向往和执念，他在河北县城长大，80后的童年时代，电视上的音乐点播节目经常播放理查德·克莱德曼，钢琴王子穿着一袭白衣弹奏《梦中的婚礼》，弹水边的阿迪丽娜他从来都听不腻。后来看周星驰主演的国产007，同样一身白色西装，嘴里叼着一支永远掉不下去的烟，眯着眼弹李香兰，给他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他观察自己的手指修长灵活，觉得这是一双天生适合弹琴的手，但在那时候整个县城也不一定有一台钢琴。让女儿学琴成为她梦想的延续，绝大多数琴童家长都是小时候没条件，等自己有能力了，不想让孩子也遗憾。在他们心中，钢琴不仅是一门特长，也蕴藏着某种通往更上层生活的可能性。学钢琴既能彰显品味，又能暗示财富，于是成为中产家庭的普遍选择。和学区房一样，钢琴行业也曾极其火热。前几年琴行像雨后春笋一样，宁俊霖小区里时不时出现新开张的琴行的宣传单，他家楼下的琴行门口经常排队坐着等待上课的孩子。今年30岁的马嘉祺2016年刚大学毕业，就在南京一家琴行做钢琴老师。入职的第一天，老板跟他说有3个学生要报名，让他开一节试听课，能立刻报名的话，学生就是你的了。半天不到，他就收获了3个新生。这并非个例，许多刚开张的琴行短短一段时间学生就能招满。宁俊霖记得当时小区周围好几个琴行招生时，优秀老师的时间都要靠抢的。毕业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录音艺术专业，在石家庄做琴行老师10余年的严和形容当时学钢琴的热潮，试听转化率是100%。2016年马嘉

期从师范院校的音乐系毕业，刚入职月收入就能过5000，日子过得风生水起。那时候钢琴课收费普遍是一节课100元，按照4-6分成，一个老师一周上25节课，收入即可到达6000元，比一般的文员销售的工资都要高。旺盛的需求吸引着更多人进入钢琴培训行业。严和有一回去琴行与销售聊起某个机构的钢琴老师，得知那位老师原先也是这里的销售，又是专业出身，没有经过系统的钢琴训练，仅会弹一些简单的儿歌伴奏。在专业出身的老师看来，这是一个懂唱歌皮毛的去教弹琴。许多半路出家的钢琴老师为了给自己套上一层学历护身罩，花几千元参加音乐学院的外包培训课，取得证书之后就包装为毕业于某某音乐学院。10年来，马嘉祺听无数同行自我介绍，动辄就抬出南京艺术学院。实际上南艺每年的毕业生才多少，狂热的家长并不会在意那么多。在西安开了20余年琴行的刘国感受到，当时买琴的家长多数出于跟风，有的上来说看到邻居的孩子在学也想买一台，邻居买了多少钱的琴他也要买个差不多的。宁俊霖让女儿学琴，一半出于他的心愿，一半多少受到环境的推动。当时他的朋友圈里时不时有人晒娃学琴的视频，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那些学钢琴的孩子的故事。

学琴是一场漫长的苦修，孩子的天赋和努力，家长的金钱和陪伴往往缺一不可。就像朗朗的成功离不开父亲的严厉与牺牲，而绝大多数家长能提供的除了有限的陪伴，最大的支持就是金钱。沿河专门有一本本子记录每个学年学生画课的数量，2022年他一共上了597节课，到了2023年这个数量腰斩降至275节。2023年冬天流感盛行，学生们常常因为生病请假，生病缺课的时间一久，孩子们兴趣断了，热情更难比从前。沿河感到这一两年负责接送陪学陪练的家长肉眼可见很辛苦。早几年有人请假时，他还会强调不能请假打断连续性，现在觉得大家都很辛苦，慢慢就佛了。前两周沿河才收了近期唯一一位新生，那是一位上二年级的小女孩。去年十月母亲就曾带女儿来试过课，这位母亲在药企工作，平日喜爱做珠串项链手工，朋友圈时不时发些带孩子出门旅游日常饮食的动态，显然家里收入还可以。即使如此，她对要不要买钢琴，这笔大钱从哪儿出，钢琴买回来摆哪儿等问题纠结了两个月，直到孩子姥姥宣布愿意拿出这份钱支持，才下定了让孩子学琴的决心。交报名费时，这位母亲问沿河能不能先交15节课，原因直接干脆，挣得少了家里花钱都不敢大手大脚。沿河记得往年家长交课时费都是大手一挥，一交就交一年，买钢琴这件事在过去也很少需要花费数月时间思量。2016年有一回，他受第一天上课的孩子家长委托，一同去琴行挑琴，刚转了两家琴行，28000元的钢琴立马就拍板买了。家长们的心态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慎重、纠结、犹豫成为主旋律。沿河遇到的家长，有的上来就问费用，一听要150元一节课便不再回复，有的反复比较，左右观望，要不要买真钢琴啊，要不先买个电钢琴试一试吧。询问之后很长时间收不到回复，这给沿河留下一种感受，送孩子来学琴的家长并不是完全没钱，更多是不想在这一块一下投入太多。以前每天能进100块钱，花50元不心疼，现在每天只能进50块了，你还敢这样花吗？人家只能先保证生活其他方面的各种支出。在南京，马佳琪已经半年没有招到新生了，参与试课的学生数量大打折扣，即便有愿意的家长，也席卷着许多充斥着焦虑的问题，围绕什么时候能考级，是否影响文化课，收费能不能打折，问个不停。过去家长们的想法是觉得好就报名试试，现在要货比三家，以前报了名就得学好，找到好老师买个琴卷出成绩来，现在不免掂量，学上5年也不一定有什么成绩，不如干点别的呢。新生难招的同时，老生也在流失。沿河从教10年，数不清有多少退费的学生。随着学业压力增大，5、6年级至初中是退课的高发期。有的家长为了孩子能在初中前取得十级证书，跳级学琴，让实际练习曲目不够对应等级的孩子考高等级曲目。沿河以前教过一个男孩，是他这么多年唯一一个考过了10级的学生。为了取得衡水某初中的优待名额，孩子母亲要求一定要考到10级，最后是颤颤巍巍考过的。又长又难的曲子对于这个年龄的孩子其实是很难的。后来跳级考试的规定取消，要拿到相应证书的时间成本相对提高，考级这件事对家长们的吸引力减少，家长的督促动力少了，孩子们也没有目标，
就很难定下心好好学。既不能帮助升学，又无法看见效果，也没那么多钱可以随便造，钢琴就彻底沦为了鸡肋。近半年来，王玉明店里的钢琴销售量比起之前生意好的时候连三分之一都不到。那时候天天有人买琴，现在一个月就成交几单，仓库房租、尾款、物流费用等项目加起来，生意已经欠了六七十万。这段时间来自国内家庭的二手琴也在增多，不时有家长来问收不收琴，多数是孩子学习没精力练琴。他还遇到过一个考完十级立刻出手的家长，王玉明纳闷，这都十级了，已经入门了，还卖琴干什么呢？宁俊霖前段时间在朋友圈刷到一个宝妈在卖钢琴，价格好谈。问及原因，孩子上初中了，第一没时间练，第二弹不出名堂，还不如处理了拉倒，省得在家里占地方。从前家附近热闹的琴行，女儿上过好些年的琴行，前段时间她偶然路过，发现已经关门了。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聂君伶也动过卖钢琴的念头，市场上了解了一圈钢琴价格，二手钢琴再出手，牌子、钢琴本身生产年代、使用程度都对价格有不小影响。在学琴人越来越少的现在，除了原装进口的雅马哈和卡哇伊价格浮动不大，其他品牌至少打五折出手。聂君伶的钢琴不是大牌，估算一番卖不了多少钱，意义不大，计划便搁置了。最近小儿子对钢琴有了些兴趣，时不时自己坐到琴凳上摸一摸黑白键，瞧儿子有学琴的苗头，他又翻出了小汤衣，打算每个礼拜教儿子一次，进行一番家庭启蒙。然而女儿学琴的前车之鉴让他不敢贸然再送儿子去学琴，心劲儿泄了一大半，认为这更像一时兴起，也许很快就会像朋友圈里不再常见的练琴视频、家长圈里不再聊起的学琴话题一样消失。浙江90后妈妈孙周恒对大儿子2022年小学开学典礼上校长说的一番话印象有深，现在全国已经有6000多万琴童了，不需要这么多，大家不要再学了。校长希望家长们给孩子课外留出时间。儿子上幼儿园时，园里曾请来音乐学院的博士生，家长们围着问孩子适合学什么乐器，他的回答也是现在会钢琴的孩子太多了，已经没有优势了。孙周恒留心观察了一下，大儿子班上学习乐器的同学确实非常少，男生几乎没有，零星几个都是女孩子。作为曾经的琴童，孙周恒也没有选择让孩子继承他的琴技。小时候孙周恒被母亲逼着练电子琴的记忆至今难以磨灭，教琴的老师格外严厉，从来都是责骂。母亲在他练琴的几年也常常批评，以至于他总觉得自己弹得很糟糕，对弹琴产生了强烈的抵触情绪。每回上课靠近学琴所在地少年宫的路口，他都会很害怕。考下电子琴实习之后好几年，他一次也没再碰过琴。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在孙周恒看来，钢琴遇冷一部分原因是如他一样学琴的人做了父母，小时候学过琴，知道学琴的不易和痛苦，认知和从前追捧钢琴时不再一样，因此跟风学琴的热潮减退，回归到了美育的理性。不过钢琴虽然不再火热，但家长们在课外兴趣上的激娃和内卷并没有暂停。聂君伶儿子目前在读小学2年级，是学校足球队的，每天放学都要留在学校踢一会儿足球。除了足球，班上同学还有学羽毛球、乒乓球、篮球等，体育成为家长们花钱的重心。钱总是要花的，不花点钱心里不安心。他最近刚咨询了一堂网球课，一对二上一堂课350元，比钢琴入门时150元一对一上一堂课的价格贵了不少。广州妈妈黄燕也发现，儿子上的钢琴课一节125元，比同时进行的一对二一节129元的篮球课便宜。孙周恒儿子上足球课每学期收一次费，暑假进行集训，算下来一年的价格超过20000。某种意义上说，从前能学上钢琴的家庭里，家长们对于鸡娃的焦虑没有随钢琴停课而消失，而是流向了别处。但比起钢琴，体育至少能锻炼身体，对家长的消耗也少一些，总归是更有性价比。对于还在这个行业里的人而言，想生存下去，严和与马嘉祺都认为出路只有维系好老生。马嘉祺目前在经营个人的工作室，他将服务视为教学工作的首要，先把家长哄好了再哄孩子，最后才是教学。过去他见到过同行因为教学风格严厉收到投诉，但那时学生好招，如今学生成为稀缺的资源，留住一个学生很可能还有机会再给你带来新生。服务考验情商，要求老师顺着家长的心愿哄着孩子学，想考级我就给你考级，不想考级那咱们就不考。

想弹一些好听的音乐，那就弹一些好听的音乐。练琴教学之外，兼具提供情绪价值，如此才能维系生意。去年年底，石家庄一所老年大学招聘钢琴老师，严和怀着试一试的心态应聘成功，三月份以后即可上岗。在老年大学任教，薪酬并不高，一周一次，一次200元，相当于我多招了一个学生。此外，还与10年来习惯的一对一教学不同，面向一般的老年学生，团体授课一次2小时。严和把这视为机会，孩子学的少了，另辟蹊径开发老年人市场，他还可以借此拓展自己的口碑。老人家总有孙子孙女，没准以后有上集体班的小朋友呢。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越来越务实的家长和或许原本就没什么兴趣的孩子一拍即合，钢琴市场就这样跌落神坛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练钢琴的孩子。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好累，
4: 哎，好烦，
5: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6: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7: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8: 有期待的日子最幸福，那这算不算是一种完美生活呢？开场曲《完美生活》送给你们，这里是音乐加块糖，我是杰克糖。

刚刚是许巍的完美生活，点的人应该是最多的了。在快乐中我们要感谢生命，在痛苦中我们也要感谢生命。谈生命，来自冰心的一段话。所以一个人生活也是一种完美生活吗？昨天的遗留歌曲

有的时候沉浸的感觉很美妙，但是梦醒了也要去面对。音乐加快糖，你要什么糖？之前采访过一位音乐人，我觉得说挺有意思的。他说每一首歌啊都有他自己的命运，就像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一样，所以一首歌也会有他的命运。他在哪里出现，他的出生是在哪里，他在哪里作为了电视主题曲，或者在哪里被人听到，这好像都是他的一个所谓的命运。这么想想看就觉得挺有意思的。继续来听歌，这首歌的命运，我在想他和我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第一次听这首歌应该是在大学，很喜欢万晓利的那种不屑和看透一切的真实感。狐狸来自万晓利。

首《狐狸》，够狡猾吗？袖手旁观，今日选择

没错，这是来自江美琪的《袖手旁观》。有的时候选择袖手旁观，其实还挺为难的。这并不是我有意为之，而是不得已的选择吧。啊，又一首感慨人生，沉淀自我。哎呀，现在好像有点不太习惯听这样的抒情诗了，感觉会有一点点太拧巴。就是啊，明明不能袖手旁观，非得说我要袖手旁观。比如说，直接承认，我才不是若无其事，不是也可以吗？这是金文琪，我才不是若无其事，这其实是在宣告，我并不麻木。不管是疼痛也好，欢乐也罢，只要我还有感觉，就绝对不是若无其事。就需要各种各样的感觉来

的时候呢会觉得阴天有阴天的快乐，就是会让你思绪沉淀下来，可以沉淀的去想一个人，想一个人未必是苦涩的，可以是带着甜蜜的思念呢。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无名说：“好听啊，词穷。”是啊，有的时候就会觉得语言的表达力真的是很有限的。就好像在这首歌当中所说到的、所唱到的，就是哎呀，有一种不完整的心情。这种不完整是什么呢？就好像心上面有一颗洞，可能每个人的心里面都有一点点洞吧，所以我们才要去填补，去寻找，不管去寻找爱情或者是友情。可能因为这块洞让我们不停地去寻找，生命才会有张力，我们才会有惦念的人，才会有想送歌的人给他。不知道遥远的他是否能听到你的祝福呢？

对了，这里就是音乐加块糖，有期待的日子最幸福，所以就得来一首《在希望的田野上》。看到了很多的朋友好像对这个歌词很熟啊，比如说 Ben 把歌词都快默写下来了。没错，所有的阴霾和风雨都会过去的，不过没关系，他会告诉你这些都会好的，好了之后呢可能还会坏，坏了之后呢可能又会好。我们的生活不就是这样的起起伏伏才精彩吗？有的人你可能在日常的忙碌生活当中已经忘了他，又会在某一天某一刻某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你突然想起来。比如说就是听着这样的一首歌，你会想起谁呢？突然想起你。

0: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特意的去想过这个问题啊？就一首歌，它的前奏和它的最后的尾奏都是怎么来开始和怎么样结束的？这当中的设计是不是也和这首歌所表达的情绪有一定的联系呢？就比如说刚刚呢，突然想起你，它的那个尾奏就是慢慢慢慢的淡弱，当然很多歌都会选择这种方式啊，也不知道是因为实在不知道怎么结尾了，所以就只好淡出了呢，还是因为特意有设计。但是刚刚在听那首歌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突然想起你是一个突然间的，然后呢在这个余温啊是要一点一点一点的散去的，这挺符合想念一个人的逻辑和这种情绪反应的吧。来自萧亚轩的老歌突然想起你。有人想起了二十多年前的电话号码，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还能背出来某一些电话号码，我就能背出来一个，虽然现在它已经是空号了，但是我以前那个时候就是会特意背几个人的电话号码，以防自己的手机没电了之后呢，还能找人来救援。好吧，我们继续来听歌，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你们猜是什么？
1: X 味道的糖果。让你的口味破破圈。
0: 听完了这个小片花就知道我们最后一首歌是什么，不是杰克唐唱的，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音乐人盖亚那张专辑当中林忆莲的演绎。这张专辑也是他自己制作的一张专辑，里面包含了他很多对音乐的想法，这是专辑当中的一首叫做爱笑了，常石磊编的曲，可以听听看这种不一样的味道。这里是音乐加快糖，明儿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我是小青，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里陪伴大家。我们的节目也非常期待各位的参与，让我们温暖相伴。最理性的暗恋就是我爱你，但你是自由的，深情而不纠缠。我喜欢你无关风月，我愿你好，即使后来你与我全然无关。
1: 有一天

无论我做过什么，遇到什么，迷路了，悲伤了，困惑了，痛苦了，其实一切问题都不必纠缠在答案上。我们喜欢计算，又算不清楚，那就不要算了。有条路一定是对的，那就是努力变好，好好工作，好好生活，好好做自己。然后面对整片海洋的时候，你就可以创造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世界。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在岁月中跋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看淡，心境才会秀丽；看开，心情才会明朗。好听的话别当真，难听的话别计较。从这一刻的海港启程去一个未知的地方，在海上要漂泊多久才能到一个叫做永远的远方？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爱更重要。一个人懂得感恩，便懂得怎样去爱。感恩之心的唤醒来源于对美好事物的感知。一个人能感受到的美好越多，越知道感恩。所以我坚持美才是人生的救赎。发现美好，感知美好，与美好经常产生共鸣。人生很难不美好。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正在为你播出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体育运动中的赛跑是在有限的路程里看你跑了多少时间，人生中的赛跑是在有限的时间里看你跑了多少路程。不管你这一程能跑多远，小青都会在这里为你加油。节目之外，我们还可以共同分享生活的点滴。

在2016年12月30号晚上，王菲上海演唱会上登台的窦靖童并没有独唱或者是跟妈妈合唱，而是跟姑姑窦颖以伴唱的身份参与了当晚第四首歌《你快乐所以我快乐》。窦靖童97年出生，这首歌正是王菲当年唱给女儿的。20年后的这一幕，无疑又成就了一段乐坛佳话。节目最后送给大家的就是这一首《你快乐所以我快乐》，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相约明天的同一时段。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音乐对人类的重要性是不可言喻的。音乐导航在最近的这段时间呢，是带着各位来和华语乐坛初次相遇，让我们再次重回到70、80年代，还有90年代。让我们想一想，我们是否都是听着这些歌长大的？小虎队1991年《爱》，1988年小虎队横空出世，在整个亚洲也是掀起了一场青春风暴。吴奇隆、陈志朋、苏有朋三人年少有为，所到之处皆是一片人山人海。爱是他们第五张专辑的主打歌，为了配合关爱聋哑人的公益活动，这首歌的 MV 也是配合了手语舞蹈。你是不是也曾经跟着点播台学习过这首歌？

叶倩文1991年《潇洒走一回》，这是一首古典与现代完美交融的作品，在此时一片西洋化的乐坛吸引了无数人的视线，直白朴素的歌词将人生道理写在其中，逐渐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口头禅和流行语。今朝有酒今朝醉，不如潇洒走一回。

李宗盛1991年《凡人歌》。1991年，李宗盛为电视剧《碧海晴天》演唱片头曲和片尾曲，那这首歌就是出自这部影片。歌中将生活奔波的无奈讲得透彻，也是道尽了老百姓的心声，也打动了不少身在社会的人。几多调侃，几多无奈，几多坦然，几多希望，我们终究还是要在抱怨完之后站起身来，拍拍身上的泥土和尘灰，重新踏上生活之路。

0: 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

0: 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1: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2: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小宝爸，该你了。
3: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1: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4: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1: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5: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1: 这个厉害了啊。
3: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6: 是啊是啊，你呢？
1: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上哦。
7: 联通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8: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9: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8: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7: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0: 别再寂寞的拥抱。
11: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不管天灰天蓝，心情都笑得灿烂，这是多么难得的通透。我们被世俗的眼光束缚，被所谓的标准定义，却忘了生活本就该随心所欲。请给我 one more shot， 这不仅是对音乐的渴求，更是对生活的呐喊。在疲惫的日子里，我们需要这样的时刻，抛开烦恼，随节奏摇晃，让快乐占据。

些五花八门的故事啊，这些天花乱坠的想象，每一句都像在诉说着我们曾共同经历的时光，那些欢笑与泪水，迷茫与期盼，都藏在这些细碎的词句里。是谁陪伴你的心碎，你的眼泪，度过了漫漫长夜，无数个失眠。这句歌词戳中了多少人的心事，人生路上总需要这样一个人，能卸下我们所有的防备，陪伴我们熬过难挨的时刻，陪伴我们勇敢飞翔，自信闪耀，属于我们的独家记忆，温暖而珍贵，让我们明白，因为有彼此，平凡的日子也能绽放出

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我以为我足够认真就不凋落，曾几何时我们都抱着这样的执念，以为全力以赴就能换来想要的结果，可最后只剩两手空空。然后最后呢，又得到了什么？这句反复追问道尽了无数人的心酸，拼命抓住的快乐悄然溜走，紧握的双手只剩虚空，只能在回忆里沉沦到绝望。那些没说出口的话，忍不住的眼泪，还有假装不在乎的逞强，都是我们爱过的证明，是每一个人在感情里受过伤的缩影，让人在旋律里找到共鸣，也在悲伤中慢慢与自己和解。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

0: 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Sugar High， 爱你爱到飞起来，直白又热烈的告白，把陷入爱恋时的甜蜜与雀跃展现得淋漓尽致。恋爱中的人大概都是这样，对方的一句问候就能甜到心底，一个眼神就能让心跳失控，连空气里都飘着甜甜的气息。你让我的世界像加了糖的季节，原来被爱包围的感觉就像身处永不停歇的狂欢派对，快乐满意，甜度超标，是爱情最纯粹的模样。让我们在旋律里重温心动的美好，也相信爱能治愈一切，让生活永远保

在落地之前，绝不是乘着风，我们都是这世间的旅人，在人生的天空中漂泊，有时乘风而上，有时逆风前行，却始终在寻找属于自己的落点。那些没说的，那些遗憾的，都算了。这句歌词藏着多少释然与无奈，人生总有来不及说的话。

无法弥补的遗憾，可正是这些不完美拼凑出了独一无二的旅程。落地之前，我们都是勇敢的追光者，带着期待与忐忑在未知中摸索。这首歌像一个温柔的拥抱，告诉我们不必慌张，每一段漂泊的时光都是为了更好的扎根，每一次迷茫都在靠近心中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年保罗寿命，谁说一定有伴侣与东京？这句歌词像一记警钟，敲醒了总在等待下次的我们。我们总以为未来可期，却忘了美景会逝，约定会改，有些错过便是永恒。趁一切都正好，撮合无尽的偶然来尽兴，这是对生活最通透的领悟。不必为未知的未来焦虑，不必因追求完美而搁置当下。有风吕暖酒便尽兴，有良辰美景便珍惜。所谓锦绣前程，远不及眼前的人间烟火。把握每一个正好的时刻，才是对生命最好的致敬。

这句歌词藏着对生活最温柔的领悟，哪怕身处低谷，也终会迎来柳暗花明，不必为一时的失意耿耿于怀。曾将观风浪，盼快慰却失望，随时流血汗，哪怕哭钱，这是成年人的真实写照。我们在风雨中奔波，在希望与失望中反复拉扯，却从未停下前行的脚步。而灵魂求最后一刻心安，则是历经世事后的终极追求。人生难免有风浪与挣扎，不必强求事事圆满，只要守住内心的平静与坦荡，便足以抵御世间所有无常。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 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1: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